0: 了，
1: 就没人给你让了。
0: 停车场那个车呀就出不来了。
1: 嗯，
0: 南广路上的那车呀不给停车场上的车来让路。
1: 人家一说我就明白了，你这么说说这么天我都没明白。
0: 你知道他变闪烁，因为以前我没觉得是个事儿啊，我就没关注到这个点，
1: 啊，
0: 你知道吧？现在变成黄闪了，那个停车场的车说啥也出不来了，
1: 是吧？
0: 就可费劲了，完全硬拼啊，靠你的技术和靠你的狠劲儿，
1: 行不行？
0: 就这种，
1: 那不出。那不是两军相逢勇者胜了吗？
0: 可不是都开了吗？那怎么的呢？啊！
1: 唯一的一届初中，一个年级吗？
0: 完，一点点上起来，就像小学也是。
1: 对呀，
0: 啊。那小学，比方说去年那上到二年级的小朋友，
1: 对呀，
0: 啊，就是第一批。
1: 对，
0: 啊，上面没有三年级，没有四年级，没有五年级，没有六年级
1: 啊，
0: 他得一点点上来。
1: 那当然了
0: 啊！
1: 他不是说转移过来，他不是新成立吗？俺们不给人发礼发奖是吗？逗人玩，
0: 就让大家伙多听我们节目一会儿，
1: 来看看
0: 陪伴一会儿。
1: 今天哪些朋友？
0: 看看，
1: 尤其刚才在那个路口通过的朋友可能要准备了啊，
0: 主要是我想说到底有几辆新能源的车，
1: 我估计得有两辆。
0: 两辆啊，那咱们试试啊，来看看
1: 你爱拉哪两辆。是烧火营的新歌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新路礼品，平日餐桌不单调，烧火营的新歌好味道，新歌新鹅新兔新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在锦兴路俯瞰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
0: 号是辽记 AN601。
1: 您将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在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
0: 第四位获奖的听众朋友，
1: 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在延安路2段59号3-7玉南社假日酒店，电话15604061567。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
1: 锦州海参哪里好？山海会里找一找。获奖的朋友呢，可以免费品尝山海会的海参啊。领奖地址总店呢是在复兴医院东100米路北，电话28669999。还有呢就是旗舰店在市府路民国广场东200米路南，电话23996666。
0: 同时早晚中奖的男友
1: 面膜啊，
0: 您是想问这个吗？
1: 那你也打那个超值是秒杀来的？
0: 秒杀两个字，
1: 秒杀是吧？
0: 今天同样也是海蓝之谜的气垫，还有 SK2 的前男友面膜，
1: 秒杀，
0: 秒杀啊！
1: 对了，
0: 价格比较低廉，大家可以看看到底什么样的价位，
1: 可以啊。
0: 还有我们继续来看1234
1: 狐狸，这个以后对我有什么影响在线的？你怎么知道自己被拍照了呢？
0: 然后他12123上不已经上了这个违法处罚了吗？
1: 哎，那你帮我截个图我看看什么样的呗。
0: 你挺好奇的哈。
1: 对呀，啊，就是不戴头盔这个都已经摄像头拍照了
0: 是吧？作为这个地，我不像说有的是你既骑电动车家里头有私家车，我是有这个驾照的，
1: 嗯，
0: 你可以一下查到，
1: 嗯，
0: 那有的那个我查也查不到啊。
1: 所以说我想看看他
0: 是啥样的哈，
1: 他是怎么个处罚的方式，怎么个提醒的方式，我没见过这个，说实话我都头回听说。
0: 如果要是以咱们机动车车主而言的话，
1: 我都挺激动，
0: 想看一看，
1: 嗯，
0: 究竟是怎么个事儿。
1: 豆豆豆豆说，这黑马第一天修路车辆都堵到福特转盘了。
0: 今天不是第一天了，
1: 昨天一条机动车道和电动车混行，那肯定嗷嗷堵车呀。
0: 现在吧，这边是期待着改，
1: 是，
0: 然后也在不断的改，
1: 是，
0: 就不变红我都出不来
1: 啊，
0: 都没人给让啊，
1: 是吧
0: ？
1: 车流形成了。
0: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反映这个路口的确实不少。
1: 没事看星星说，这富贵我就不要了。
0: 哎，
1: 小点声读，我怕听了之后我都自己都不好意思。
0: 那你咋好意思把它打出来呢？
1: 上我这过瘾来了，
0: 得劲儿不？
1: 嗯，玉南
0: 啊，就那个
1: 玉南汤，
0: 啊，是你啊，咋的了？
1: 就那个洗浴门口，还有那个瑞声静坐那门口，
0: 对呀，
1: 它不有停车场吗？
0: 嗯，
1: 那停车场往里收点，其实收不多少，收个1米来宽就能整出个一条道来，就让那个右转车直接上。
0: 你这么说完之后，我的感觉啊，
1: 两道
0: 我现在都懵了，
1: 啊，是呢，
0: 是吧？我现在懵了，我说，哎，不对呀，这边不应该是直行？一看不对，你还得往那边走，尤其是要右转弯的车。
1: 所以说，城市规划部门，我觉得这应该好好给它整成一个。宽着，本来道挺宽着来的，咋费劲了呢？啊，
0: 旁边这个小花坛呢，
1: 安全岛，
3: 嗯，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七小时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记。
0: 谢呀！
1: 哎呀，我俩责任一下，使命重大了、啊，
0: 是吧？就把这事儿能不能解决一下？
1: 扛到肩头上。
0: 嗯。
1: 提上议事日程，
0: 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再多捣鼓两回。
1: 行，
0: 行不行？
1: 小虫说，南京路黑马岗，南京路东向西方向右转待直行车道，车道太堵了，能不能？
0: 车牌子是多少？不好转呀，您这个。
1: 不是，人家也对，我不也在那个你雨刷时刻的地点的吗？
0: 我是不是机动车辆？
1: 我是不是机动车？我是。

0: 不雨刷了，你给我闪上得了呗。
1: 大哥，你是施工人员，你开钩机的，你这属实费劲了。
0: 我头一看着开钩机参加我们刷脸时刻，
1: 我就这么说吧，我不知道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这些钱都分着存的。
0: 你不知道原因是因为你没有。
1: 我是分着存的，你知道吧？大行 VIP 分级，重点看日均金融资产，不单看一次性存款，资产包含存款、理财、国债、基金等，不含房子、车子。
0: 好了，退下吧。好了好了，退下。就日均呢？
1: 就每天都往里头存十万，流水，流水。可能走账啥的，
0: 工行、建行、中行日均20万，邮储、金贵卡日均10万。
1: 他不是往里头哭一下子存多少啊？
0: 啊，对，他跟他想的不太一样啊，
1: 是不？
0: 有钱人的世界咱也不太懂啊。
1: 但我们很好奇，我们想
0: 头一听这概念。那你现在日均多少？你到离啥银行能近点儿啊？
1: 我努努力吧，使劲往上够一够吧。
0: 日均10万块钱就行
1: 啊，
0: 还不太多呀，
1: 还就行，日均10万的哥。你要知道这一年下来多少钱，日均10万，一年下来就得300。
0: 那你得稳定存住啊。多彩413说，提两个建议啊。
1: 你说
0: 中央大街锦绣前程门前能不能给外卖骑手腾个停车地儿？
1: 哦，
0: 说还有骑电动车没戴头盔不要走那儿啊，走那儿让警察交警截到了别犟嘴，拍个照就完事儿了，又不罚你。谁说
1: 啊？我对数字不太敏感
0: 啊，我以为一天往里存10万，一天往里存10万呢，就
1: 我以为是流水呢。
0: 啊，他说那意思就是、
1: 啊、你固定，
0: 你账户上有10万块钱，
1: 300万放在那儿了。
0: 那我定期算不算呢？
1: 定期也算呢。
0: 那我存10万块钱，定期存一个月，我就
1: 那话，那 VIP 可太多了，都能成 VIP， 那我也是 VIP。
0: 完了 ，VIP 能咋的？咋也不咋的，也正常，其实也正常。
1: 人不刚才 VIP 还说好几个级别呢吗？
0: 对你这个入门 VIP， 你上顶多也就是不排队。
1: 排队呀、
0: 啊，该排还得排，
1: 不影响，要不然咋说那40多分钟咋排的呢？
0: 所以我认为人家
1: 来上虎哥，主持人你们好，山西街洛阳路啊发生了一件事儿。
0: 那您说？
1: 他说帮忙处理一下和帮忙了解一下这个事儿。
0: 等会儿啊，山西街洛阳路，那不古塔夜市口那块儿吗？
1: 他说问题呢是我开车到路口停下了几分钟，可能是我当开车心里就想着你们了。
0: 哎呦，那不怪你。哎呦我的妈，好好听这半天呢，可一顿分析呀、啊。
1: 老认真了，哪个路口？
0: 农
1: 行办事。农
0: 行办事，多少钱 VIP 我是不知道啊。
1: 哎，
0: 但是来了个大姨，
1: 怎么说的？
0: 银行行长是直接接出来的，笑脸下，你能砸死我，你知道吗？
1: 你告诉我那大姨长啥样？
0: 大姨能要我命，知道吗？
1: 你命不值这些钱，2亿现金，郭伟啊！
0: 我，
1: 你只能在小短剧里头听到这个数值了。
0: 我在《人民的名义》里头看过，咔一开冰箱都是一床都是，
1: 全是钱。
0: 我不能这样啊！
1: 哎呀，到最后呢，站都站不起来了。
0: 这是我家吗？这是我一分都没敢花呀！你们家都不敢。
1: 对于电视剧当中的他来说，到后来
0: 有水、
1: 哎、
0: 有煤气，有那个网线通讯电信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1: 你看平时我们在跟大家伙介绍施工通告的时候，前面都要加一句话、
0: 嗯、
1: 叫因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工程施工的需要，让大家伙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施工的。
0: 很多咱们老百姓啊一整就说什么呢、
1: 嗯、
0: 就这个市里头一定会有一个通气儿哈，比如说能不能就是破开一次路的时候把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就像你这个，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
1: 不恰当你就别举了。
0: 我能拿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这个肠子有问题了，我咔给你切开，是
1: 旁边的水管出现什么问题，那你没有办法，你就得看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
0: 就是突发的情况是排除在外的，
1: 是的，
0: 有计划性的
1: 嗯
0: 情况能不能综合起来
1: 一起研判一下，
0: 开一次
1: 是吧？
0: 肺呀、啊、心呐、啊、那个肠啊、肚啊。
1: 超市门口红绿灯，红灯的时候啊还能是左转过去，
0: 要是右转到红绿灯处再左转看着也费劲，
1: 哦，
0: 过着也费劲，
1: 直行车不让，
0: 后面西向东车堵的也很多。
1: 嗯，
0: 哎呦，你说这一段我真是一点没听明白，我就完全没听明白了，因为我不在小区住啊。
1: 你得上那边走，
0: 对，港片里头堵
1: 行李箱，
0: 堵王
1: 你得拽着，
0: 赌王看过那个赌片没？咵往那一放，啪一打开，说憨，真的。
1: 收哈，缩哈。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是
0: 是不？
1: 人一般都是推那个上面圆的篦子，
0: 飞的。你少玩这
1: 个，一看你也不会玩啥了。小富说了
0: 啊，
1: 小富说了，说那个郭老板呢？
0: 哎，
1: 首先我也是开车的啊，
0: 啊，
1: 有时候也讨厌电动车，
0: 嗯、
1: 啊。但是有的时候呢，确实交通规划方面呢，得需要考量考量。
0: 您说，
1: 咱们锦州电动车保有量这么大，
0: 嗯，
1: 但是呢，电动车专用的车道，这是经常能遇到的一个问题啊。
0: 啥时候电动车道跟公交车站点混用了？公交车站点人家是机动车道，你跟人混用了，就你走错道了。
1: 你的道不对。
0: 对，你电动车不属于非机动车吗？
1: 啊，
0: 非机动车你咋能跟公交车站点混用上呢？
1: 没有这个路口吗？
0: 哪
1: 有
0: 啊？他停车岛，停车岛是往里凹一点，就是
1: 不会占用吗？
0: 那怎么能占用呢？
1: 没有占用的地方。

0: 吗？
1: 没有，那人家有马路牙子，马路牙子上面是非机动车，下面是机动车停车点。
0: 哎呀，这
1: 所
0: 个。
1: 以说，你要是跟人家混用了，就说明你占人家道了。车走的是机动车道，电动车走的是非机动车道。世界上两条路本不相交，怎么可能有共同的焦点？除非在人群之中看了你一眼。
0: 唱歌来。
1: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看了你一眼。
0: 你是给单位办业务的吧？
1: 你是大姨不？妈妈。
0: 哎，妈妈，你要这样的话，用不用我们俩去帮你提现金呢？
1: 你的一双儿女在你面前
0: 有钱就是娘呗，那样式的呢？龙的传人说，拐弯让直行。
1: 听说成为银行 VIP 客户，什么干什么都优先呐，取款、存款都优先。你去存取款，不管窗口多少人，第一个先给你办，而且还是茶水伺候。每年你过生日的时候，还有生日蛋糕、礼物什么的。那得看你什么级别的 VIP 客户，
0: 是，
1: 你价值还不给你拉满了。
0: 嗯，你看服务周不周到就完事儿了。氨基酸说了，天宇说的对。你看有的车，你看这个路，这个路，你看看，我觉得就有这样上才能够接上这么多乘客，然后再拐回机动车道上。
1: 啊，
0: 你看看，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1: 那我想那个跟你这不一样了，我想那个是那个讲解放路那种的。
0: 忘了，
1: 光争论这事儿了，人家是啥意见了？忘了，
0: 忘了，想不起来了。就是机动车道上应该，非机动车道应该拓宽一点儿，
1: 我
0: 不要和公交车道混行。
1: 那没法不混行啊，那咋能不混行啊？
0: 是吧？
1: 那不可能拓宽呢，那不比我的大北港工程还难？
0: 有了建议，把灵溪大街就锦州监狱那边和国家管网的公交站之间的隔离护栏变成互通的，两边住户上车不方便。你明白啥意思吗？
1: 没有，怎么呢？
0: 啊，
1: 怎么呢？
0: 灵溪大街
1: 啊，
0: 锦州监狱和国家管网的公交站之间的隔离栏，隔离栏变成互通车道，那公交车靠站不就和电动车交叉了
1: 吗？我错了，我承认错误了，承认错误了。刚才那个一图给我一发过来就明白了，因为我
0: 马
1: 想
0: 上不吱声了。
1: 我想的是我那个说那个站点了。我狭隘了，狭隘了，
0: 是吧？
1: 格局小了。我
0: 天天说，你能保证每一条路都有专用的机动车道吗？
1: 是成问题呀、啊。
0: 关键这个符合现实。
1: 我俩承认，我俩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我不应该被金钱所奴隶。
0: 如果给你金钱，你成不成为奴隶？你就说。
1: 妈妈。妈妈。
0: 哎呀，不要为五斗米折腰，那证明给的还是少。
1: 给十斗试试。
0: 你看看。格瑞说：“今天路况信息挺多呀，
1: 嗯，
0: 然后夸咱俩了，
1: 嗯，
0: 说咱俩思维敏捷，反应真快。
1: 哎呀，谢谢，
0: 给郭老板和天宇姐姐点赞，辛苦了。
1: 我都给人承认错误了，
0: 都要给人磕一个了。
1: 像钱先生说，刚才天宇说的南广路红绿灯的事儿吧，就暴露了一个事儿，
0: 那就不用暴露了，不用暴露了，懂的都懂。麻烦了我个问题，
1: 我关心的是每天上午9点以后出摊的煎饼果子大姐是你不？
0: 啊，
1: 几大煎饼果子大姐呀？
0: 我没那大岁数。”我还贴的那个标完上面写的什么餐具费是多少钱，
1: 对，那可能是
0: 纸盒费是多少钱，
1: 你说那是餐
0: 具，辣酱2块，
1: 餐具那是卖你2块，
0: 那为啥呀？我好看呢，我有钱，我 VIP 客户啊，
1: 你好看人家就不要钱了，
0: 明码标价，我坐那桌旁边贴的人就是2块，辣酱2块，我当时说我就打
1: 我太来气了，
0: 看我口型，
1: 哎呦，他家能干出这事儿来，
0: 是吗？哼，
1: 这我真有点，我先找
0: 他家，不可思议吧？
1: 我真不可思议，代表锦州的烧烤，
0: 哎，别叨叨了，
1: 你代表锦州的烧烤，你不能收这个钱呢。
0: 上面写的是辣酱2块，
1: 你不能收这个钱呢，
0: 是吧？这不好啊，
1: 蒜没要钱吧？
0: 蒜没要钱，我打包的时候把蒜都带走了。
1: 那有点过分了，
0: 是呢，
1: 这有点过分了，
0: 是呢我们继续来看鲁西西说，郭老板，上周中午上万达干啥去了？
1: 吃饭去了。哎，你看着我了是吗？
0: 啊，
1: 上周五中午我去万达吃饭去了，我和我的小伙伴去吃一家自助餐，因为自助餐我们俩总吃那家自助，店儿没了。
0: 你一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跟你讲，官媒哈有个这么个事儿。就是吧，基本上每一家店，我好多时候都有会员，就是我在很多地方愿意办会员。
1: 那怎么办呢？
0: 然后会员就没了，我再给打电话，他一般都是一个连锁，应该是鸡公煲吧， 还是什么玩意儿、啊、我有点想不起来了，火锅机
1: 啊，
0: 哎我老感动了，
1: 咋的，
0: 我是会员里头剩，比方说剩50多块钱，他给我打回来了、
1: 哎、
0: 他说因为本店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然后就是那意思不干了、
1: 啊、
0: 但是钱呢得给大家伙退回去。我都已经遇到好多回，我充完值之后剩的钱那店关了就拉倒了，就你再找你找不着了。
1: 所以说就是很多店就是办会员卡了。

0: 拔干，智力水润滋润。
1: 你还有点阳刚，你还有点阳刚，你换一种语气语态，
0: 能牢牢的锁住你的肌肤水分。姐妹，
2: 姐妹
0: 们，
2: 哎，
0: 混油皮啊，
2: 原价一个12克，正装要1000多，
0: 现在呢，
2: 现在破价秒杀，
0: 我只要给我的姐妹们争取这个福利，我就是开心的。
2: 今天的价格
0: 259元，
2: 能够带走3件海蓝之谜。
0: 海蓝之谜，记住，大品牌哦。
2: 为什么？比方说有正装，还有一个替换装，同时还有一个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哦。
0: 不光是有海蓝之谜，今天还给姐妹们带来了我们的前男友面膜。
2: 其实说到前男友面膜，我觉得我的搭档很有话说。
0: 我没有前男友。
2: 你这出不像没有的。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2盒，
0: 行不行？
2: 价格699
0: 啊，
2: 6992盒，20片的前男友面膜是 SK2 的啊，因为它是属于急救面膜的顶流了。趁活动呢，一定要囤货，堪称神仙水的加强版。因为这里面呢有酵母精华，高倍浓缩在一片面膜当中，能够深入肌底来调理肌肤的状态。可能有的小伙伴用过，说它怎么的？
0: 嗯，
2: 有效果。
0: 当然了，
2: 因为呢，你一般敷了15到20分钟之后啊，便把面膜取下来，然后你别扔，你干嘛呢？用干净的双手轻轻的去揉搓你的脸部，会慢慢的搓出白色的代谢物，
0: 哎，
2: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肌肤的一些代谢的老废角质，之后你再用清水去洗脸，你就会发现你脸蛋变得清透和细腻，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光滑。
0: 这你说要脸上弄点前男友，然后出门的时候再弄点蓝面，哎呀，简直了，就是这张脸很对得起哦。
2: 平时官网一盒1130，
0: 这是前男友面膜。
2: 今天
0: 多少钱？
2: 一盒10片499。
0: 四百九十九。
2: 买2盒
0: 多少？
2: 699。
0: 699。
2: 平台当中打出2个字，秒杀。
0: 秒杀。随着时间到了8点59分，
2: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会喽。
2: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主持天宇官微，执行监制李赫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收听，稍后是车主大联盟。

0: 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点。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好的，北京时间9:06，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行车在路上的时候，好的音乐就是我们最好的同行伙伴。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其实如果说听刚刚这个演唱歌曲的歌手呢，大家就能够知道了啊，自带气场的歌手叶倩文。我真心觉得叶倩文的这个声音啊，实在是一是很有辨识度，另外呢，我觉得在她的歌声当中，我们能够听到洒脱啊，然后呢，当然也会有温柔，就是历经岁月依旧非常的动人。对，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听到的是叶倩文的声音。你喜欢叶倩文的哪一首歌呢？欢迎大家呢实时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哈。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现在抖音呢也是实时在线当中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看到了杰克的留言，他说年轻的时候啊，总听交通广播90年代，哇，这可是有年头了，您这一定是一位特别有情怀的朋友哈。对，那么欢迎大家呢也来关注米兰的抖音锦州交广米兰。叶倩文的歌，这个歌曲呢确实是还是蛮多的哈，欢迎大家时时来和我进行分享。那首先呢，我们就来潇洒走一回吧，好不好？

你看，当我们在听一些老歌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思绪就飞走了哈。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孤勇者的留言，他说我第一次听《潇洒走一回》呢，还是在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看的是一部电视剧，叫做《京城四少》。说实话，这部剧呢，我倒是真的没有看过，但是呢，这歌属实很经典，对吧？对，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走进的是叶倩文。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叶倩文的歌声当中，她会藏着一种从容的感觉？ There's so much yet to happen。对，就像其实我觉得大多数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都是通过开车的形式，有很多的出租车司机朋友啊，包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们，我觉得就像我们开车行路是吧，有坦途，当然了也会有拥堵，但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音乐就是大家最好的慰藉。现在呢，可以说是信息化的时代啊，可能广播这种形式会听的朋友会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有很多有情怀很长情的朋友一直在关注我们的广播，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一路的守护和支持。那么两种方式呢，可以和米兰进行互动。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再有呢，实时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和我进行互动，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今天呢，这位朋友叫做在路上，要分享的是叶倩文的这一首《

好，北京时间9: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走进的是叶倩文的歌声。说到叶倩文的歌声呢，这个抖音当中阳光温暖就说了，他说感觉叶倩文的歌曲呢是非常的有力量，而且呢很有激情。对，其实我们近些年依然是可以看到叶倩文这个活跃在舞台上哈，年纪不小了，但是又唱又跳啊，真的是非常佩服他这个实力派啊。Maybe life has more in store。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接下来呢是于哥的留言。他说：“米兰上午好啊，说到叶倩文呢，我妹妹特别的喜欢她，然后说妹妹小的时候啊，大家就都说哎，你这跟叶倩文长得有点像哎。然后当时呢，这个妹妹的房间里面贴的都是叶倩文的海报。”长大了有条件了，然后呢也去做了微整，感觉哎更像叶倩文了。他想推荐的是叶倩文的一首歌曲《爱的可能》。这首歌曲呢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爱的可能》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我想大多数人都是知道的，他表达的其实不是爱情，他表达的是这份母爱啊，一份亲情。而且呢这个母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是克制而平等的母爱，就是他要去尊重孩子的独立，尊重孩子的成长啊。比如说里面有一句歌词我特别的这个印象深刻，因为你有你的人生，我有我的旅程啊，就是父母和孩子他一定是各有不同的人生道路的。我也真心觉得我是同意这样的一种观点的，就是这份爱它不是占有啊，而是一种理解和支持和包容。但是他还说了，我会是你朋友到永久，对吧？理解支持他，让他自由的独立的成长，然后我也一定是守在你的身后，愿意去守护你，但是我也懂得适时的放手。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爱的可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自于哥的分享。

秋去秋来都很好听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你喜欢的来自叶倩文的那一首歌。然后呢，两种方式呢来和米兰进行互动。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这样大家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啊，现在呢也是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点到了我的心趴上，还是蛮好听的一首歌，真心真意过一生。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段旋律了？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9:30了，9:32，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附属港。附属港呢，今天这个时段，四个方向，东西双向、南北双向，现在看到，都是挺有压力的，尤其呢是西向东和南向北的方向。再来看一下市医院门前。市医院门前呢，现在呢依然还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桥洞没问题，很好走。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桥方面，大桥方面也是挺好走的哈。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他说以前呢，锦州电视台有一个节目放一些歌曲，然后呢，叶倩文的这首祝福经常听到，当时呢，港台歌曲非常流行，每天晚上都会播放，都会坐在电视机前听歌。

是深秋了，您的心情、您的感悟是怎么样的？看到了我们的起的保温杯啊，这是到了泡枸杞的年纪了啊。耳机里面听着小米的节目，哎呦，惬意上班摸鱼当中。这段话我是不是不应该读？他叶倩文的歌我都很喜欢，而且呢，首首都是经典。听着大家的歌，然后再加上小米对歌曲的解读，听友的诉说，我也在回味我的青春。对，今天我们似乎，我觉得曾经听过叶倩文的歌的朋友，我们都是在回味着自己的旧时光。磊分享了这首歌，我很喜欢啊。他说：“米兰好，提到叶倩文的有很多歌，比如说《选择》呀，《爱的可能》啊，《春风秋雨》啊。这《爱的可能》《春风秋雨》我们都听过了，还有《我的爱对你说》。这歌我也很喜欢。怎么样，朋友们，就听这歌了啊。”

好的，9:43，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作为主持人，他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收获呢？就是每天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的歌曲。我自认为我听的歌算很多了，因为主持音乐节目这么多年。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一种小确幸是什么呢？在大家分享给我的这些歌曲当中，我竟然听到没有听过的好听的歌，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这个是抖音当中的我们的老听姚小滚的留言，他有听到。

啊，这个节奏非常的舒缓啊，这个尤其在这个秋天，春困秋乏，听起来就会让人觉得哎，更加慵懒了，是不是？9:49，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大家好，我是米兰。接下来呢，我们来换个调调啊，这首歌曲呢其实也很好听，也是叶倩文很经典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花开大海的推荐，就是这一首明月星，您还记得这首歌曲吗？这首歌曲呢当时也是一部电视剧当中的插曲。

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珍重》，来自我们的老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文艺猴的推荐。这首歌曲呢，其实呢，我觉得虽然不像前面听到的《潇洒走一回》啊、《祝福》那么的耳熟能详，但是呢，也是一首很有感觉的一首歌。

哎，今天又寻到了一首好听的歌，这首《珍重》，也把时间带到了9:56。希望今天夜行文的歌声陪伴大家出行的时候是开心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他和林子祥的这一首太经典的对唱情歌了，《选择》，也作为我们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这里是锦州广播电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问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车听听看，我是坤威。

那最近呢，大家如果有一些买车的问题啊，想要咨询啊，可以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两种方式已经是为您开通啊。热线电话呢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另外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啊。

就说这个加塞儿的问题啊，我相信大家在马路上开车应该都被加过塞儿，或者是加过别人的塞儿，是不是？说加塞儿不就是插个队吗？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讨厌加塞儿啊？不是说插个队这么简单而已啊。那首先呢，这个咱先说大家到底有多讨厌加塞儿啊，大家呢可以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啊，咱们来讨论一下，把您的这个想法观点啊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就是您到底有多讨厌加塞儿。其实加塞儿这个事儿啊，我相信大家一都会遇到过啊，这个遇到什么，就是比如说有的在我们的车前面加塞儿，或者是我们呢哎这个加别人的塞儿啊。但是呢你说被加塞儿啊，有的时候一些朋友啊很客气，非常客气啊，摆个手啊，有个手势啊，这记或打个转向啊，这基本都能啊都能让。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可能说是这个实在是进不去了啊，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直行走错道了，或者直行想并到这左转呢，啊，有的时候你看从我们单位出去啊，我要走这个市府路啊，市府路，然后呢可能要并到那个左转呢，或者是这个最内侧的这个挑头的那个道啊，那有的时候呢你就需要哎跟打个手势啊，这个挥挥手啥的，基本上司机看到我都会啊都会让。我相信可能大家呢会讨厌加塞这个行为，而且呢之前呢也有啊一些这个地方啊发起过一些交通陋习的评选啊，这个变道加塞啊是最被反感的交通陋习。那在公安部曾经发布的十大不文明驾驶行为里，违法变道仍然是其中之一啊，就是看到有人加塞儿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可能自己内心当中就会觉得很讨厌，就是觉得这个行为有可能会令人讨厌啊。那大家为什么这么讨厌加塞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觉得不文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个人呢可能会根据一定的这种道德标准来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这种思想或者是行为的时候，他所产生的这个情绪叫做

情绪啊，主要可能有什么内疚啊、愤怒啊、厌恶啊、尴尬呀、等等啊。这东西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听歌啊，听歌一样啊。你听一些小甜歌，那小甜歌谁呢？谁最爱唱小甜歌来的？我想想啊，啊，我好像想起来了，小甜歌是谁？那个，这个叫啥来着？哎，这小甜歌，你说说。

看这小甜歌，哎，是不是觉得自己一下子就这个坠入了爱河啊？但是你听苦情歌，他仿佛就自己在拉扯，怀疑。我跟你讲，你先苦情歌，再换一个。哎呀，你去听这前奏，是不是贼苦？现在这歌也火了，三十多年前的歌啊，一下火了。说这旋律这前奏一听，它就跟刚才那个有点甜它就不一样，那有点甜它就像初恋的感觉，这像被伤了800多遍了都。

情太苦情了。你看是吧，这就叫啥，哎，道德情绪。咱一下你看，给我放了一个小甜歌，哎，又放了一个苦情歌。我看看这个大家的留言啊，这个永健啊说，我最讨厌两种人。嗯，哪两种人呢？一种是加塞的人，一种是不让我加塞的人。耶，给你的双标点个赞。你这太双标了，太双标啊。来看看啊，这个叫美美妞妞是吧，是叫美妞妞不，这个恬淡虚无。哎呀，说大众途观 L 300龙腾版女士城市通勤适合吗？有小马拉拉车的问题。我的天，女士竟然还能关注动力的问题啊。哎呀，城市行可以，带不开够用了啊，够用。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吧，那天我在马路上，哎呀，这个前面有一台途观啊，途观我看是应该是这个老款的啊，老款的，我一看 TSI 全红2.0T 的，这家伙在我前面这个磨叽啊，太磨叽了，我就没见过那么磨叽。我超过去的时候发现是一个小姐姐，我瞬间理解了。你说，我就说我当时在你买什么途观2.0T 呢？你就买个速腾1.6就完事儿了呗。你说你都对不起的途观2.0T， 真的，啊，所以说你说这个啊，恬淡虚无，你看这动力够不够用？一肉揣的啊，看着绿灯，前面绿灯不提速。给你啥动力它都够用。

看你是啥，你要萨洛人你会觉得哎这个一点五 T 的能不能行，你看你是啥性质，你要萨洛人那不行，这动力不行，我得整个三点零 T 才好。二是自己耍小聪明，然后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所以特别让人反感气氛。你看这就是道德情绪你知道吗，它影响了产生这种情绪啊。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难免会出现这种行为，但是我觉得你可能别硬挤，有的人都已经在这道上了，你就非得硬憋，你有的时候这种这个谁也不服谁啊，刮擦着呢，然后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路怒，还然后呢等过的时候还得追人，还得憋，何苦呢，对吧，咱与人为善，你就这时候把窗户一降下来，哎跟这个你想夹塞前面，就是你旁边这车，人都已经在车道里，你说你想夹，那明明是你有问题啊，你还硬憋，还咋觉得别人必须让你啊，了解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人在这道里边的，你硬夹塞，人帮怼你一下子，你说你咋整，你全责。所以这时候就客客气气的啊，给你摆个手势，不好意思大哥，不好意思兄弟啊，加个线，哎谢谢啊，走错道了。我相信90%的人，99.9%都能让你。啊，这是我的理解，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这个观点啊。

0: BOSS 连说我自己上节目跟冬梅没法比，没人气，嗯，是没人气。现在确实，大家不买车，嗯，但挺好，我也不气人。那你就是很多人单是看到加塞这个不文明行为，就人可能会产生一种这种厌恶情绪了。哎，要是亲身经历产生的情绪量，那简直我跟你讲都不敢想。哎，除了这个不文明之外啊，加塞它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很容易引起这个交通事故的啊，非常容易。就是你，而且呢咱这么说，你加塞是很容易导致发生事故，而且对被加塞的司机有很高的一种威胁啊，没人喜欢被加塞，真的没人喜欢啊。现在甚至还要额外受到这个惊吓啊。还有一点就是，即使你没能引发事故，加塞也是一件非常让人生气的事情啊，真的。我相信大家应该在马路上都遇到过啊，我遇到过，就是后车啊，比如说我想并道，我要右转，哎，我看右后视镜，那辆车明明离我很远，或者是足够啊，我这个能过去啊，提前并道，哎，我是发现了，我这转向灯啊，它有个功能，我越打转向灯，哎，这后边可能有一个提速的功能，我常常怀疑自己。常常怀疑自己当初不应该，真的，我说怎么我这叫啥这个后车加速器呀、啊？我这不是转向灯是不？这怎么一打转向要并道，后边车刷就过来呢？哎，我要不并道，他慢悠从后边开，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是遇到过，真遇到过，哎呀，哎很多回。哎，你不并道，他就在你后边慢悠开，你越想并到前面去，是什么情绪呢？我真的偶尔是真的是，嗯，挺难以琢磨，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这大家谁能帮我分析一下？我相信你们在马路上也遇到过，哎，就是越打转向，你看发现后边车，哎，他速度他就提起来了。哎，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
1: 哎，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周转一下。
2: 你有公积金或者房贷，就可以了解一下建行建易贷。
1: 建易贷？
2: 对呀、啊，建行建易贷
1: 有啥优势啊？
2: 这是专为公积金、房贷客户设计的，属于纯信用，不用抵押，最高额度100万，期限最长7年，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简单，还能取现。
1: 哎，这几点都是我想要的，建行建易贷，我记住了。
2: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资金即刻到账，还可取现。
3: 那我得赶紧去。
4: 售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想要咨询啊，依然是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和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啊。热线电话呢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啊。微信平台呢是锦州交通广播，没有关注的朋友呢，你可以点击关注。

哎，你看这山脉就说，确实是一打转向，后面的车就超车；不打转向，哎，他就跟着走，还特别近，有点抽屉。啊，反正我也真的有时候不理解这个是为什么，因为我有的时候别人这个想并我的，可能也不会说，哎，我不能让他在我前面，不能让超我，不能让并我道，我前面不能有车，嗯。然后发子也说呀，这个昆威亚在道上开车呀，真的就烦那种在前面慢慢悠悠，然后你超他呢，哎，他反而还加速他那种，这也遇到过。你想超他，他和你齐头并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买大排量的车。太阳，我要超他这事儿，刷我就让他看我尾灯。真是啊，我就觉得大家在马路上啊，这个不论你是有的时候吧，人难免会可能会双标啊，哦，就这样。但我觉得，哎，你家就像刚才那个那谁说了呢，哎，我最讨厌就是一种是加塞人，一种是不让我加塞的。加塞的啊，我觉得确实这是一种不文明行为啊。但是呢，如果说他客客气气的啊，然后呢跟咱有啥这种良好的一种互动，我觉得我们也能理解啊。然后呢，确实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也要保留安全的距离啊，安全的距离。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在马路上开车就是该快快该慢慢啊，很关键。这80后也说我也遇到好多回呀，我一打转向灯，后面车恨不得把车油门踩到最大。你看这对吧，就是我特别不理解，你看也有一些这个共鸣哈，你说这是为啥呢？这我打的是转向灯啊，我要并道了，我右转了，我左转了，还不让我并。哎，你越打转向灯，哎，他就越那什么啊，就越就越快。然后还有那啥呢，哎，就是你挑头，比如你挑头啊，挑头，我那天是我从这挑头，哎，那边这对面有个车位，我挑头呢，这过来一把顾不来，车大呀，我就倒个车，倒车慢慢倒呗，哎，我基本上都给这个让啊，电动车啊是吧，机动车呀，都让，哎，然后呢，你就发现有的车他就是，你我说我都让你，你让我呗，是不是？你让我过去一把轮要不行。哎，你越倒车慢点，哎，他就必须得喇叭叭叭按喇叭，然后从你这个，他得从你这个屁股后边，然后哎左就是向左打轮，上到这对向车道上。我也遇到过啥样，我这边比如说哎在马路边我要汇到，比如说停车，然后呢可能说这时候打左转向，你要并到这个主道嘛，哎，比如说可能你加完油啊，你出来，这个时候他明明有的地方是网格线。有的地方呢，哎，他可能是这个属于等红灯，我就想并进去，我打转向都已经想并进去了。咱就说一点，你前面要绿灯，你这哎一台车跟一台车走也行。那前面明明都红灯呢，你让我进去一下，他又咋的？啊？哎，我上次也是在哪儿？我看看啊，应该是在什么位置？人民街，哎，就在人民街。人民街那个是有一个什么什么蛋糕店吧，我记着，咱不提啥名了。哎，接我太太，哎，他这正好从买完这个面包蛋糕出来了，我哎，我停到边儿，急停急走，赶紧上来，我就赶紧并进去了，啊，赶紧并进去了。好家伙，那时候就已经是就红灯了，我说你就让我，而且呢，明明那个就有地方，你让我进去不行，不行，后边唰一个，啊，车嘎就停这儿了，我就特别尴尬，我就是。给我别在了这个非机动车道，啊，每过去一个几个自行车非机动车道都不好意思，红灯，抱歉啊 ，sorry， 真的，你就从后边站脚刹车，我不是会正好那完全有位置，我就会进来了，啊，我在那这个机动车道行车道我就等红灯就行了，你咱我说了，你要是那绿灯，我影响你通行啊行，它是红灯，你也得从那等一分钟，你让我进来等一分钟。咋的？
就在你车前面，你还差我这一台车呀？有的时候我都特别不理解。

漫步人生说，坤儿哥声变了，没有啊？我变的是好听了呀，还是沧桑了呀？养乐多说，转向灯不是后车加速器吗？是呢，我就说这咋一打转向灯就变成后车加速器，呜呜家伙老快了。那以前开的，我跟你讲，那你看后边开的是轩逸的，你只要打开转向灯，那立刻变成法拉利，那一下子就觉得不是轩逸。它是法拉利。

0: Boss 林说，这种情况我一般会认为默认的匹配模式开启了，我一般都会把窗户摇下来问问对方，搞一下呀，搞什么搞？你搞你对象得了，搞一下，真是，注意安全啊！哎呀啊，这昨天看啊，昨天发的这个图片我才看到，这咋上哪骑骆驼去了？哎呀，真好看！我说的是骆驼啊。哎呀，看见这小雨了是不？这还染色了，这头发染色了，挺好，挺好，挺好，不错。阿童木也说，他也讨厌两种人，你是不是跟那谁一起来的？啊，永健，你说你俩要遇一起得咋整？那是不是得打起来了？啊，你俩是一样的。一种是加塞儿的，一种是不让你俩加塞儿的。其实这些行为啊，比如说这种无理驾驶，有那种敌意姿态啊，可能包括交通障碍，还有这些违章驾驶啥的，很可能引发驾驶员愤怒的主要场景。啊，你想想看。加塞儿是不是几乎把这些都占了？嗯，好像是，好像是啊。
1: 软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我来看一下这
2: 个盛世二手车市场小程序送福利了，注册会员免费领取320元抵金券，车辆年检检测随时可用，关注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小程序，抓紧来领。
0: 好，来看一下这时段的路况啊。目前来看呢，桥洞没什么问题啊，都很顺畅。那目前呢还是这个北京路附属医院门前啊，是西向东的方向啊，包括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都有点多。再来看看现在呢是洛阳路啊，目前洛阳路是福德转盘啊到中央大街这一段啊，以及我们再来看一下是洛阳路，应该是从看看这是哪条街啊，我看一下，这现在是这应该是丹东街啊，看一下丹东街洛阳路啊，西向东啊，目前呢是有一个车辆缓行的情况。现在大桥啊都很清爽啊，然后呢城市的南侧啊没啥问题啊，这平峰期都很顺畅啊。那这就是这一时段路况。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好，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平台当中的留言啊。贼拉好看就说了，哎，说现在很大一部分司机啊是能开车，哎，就是能把车开走， 但是不会开车。哎，这说太对了啊，他是能开车，这个基本技能是懂的，没问题，但是不会。这个对，他不会开车，就是这个路况我该怎么开啊？你看这个高速公路上有的时候这个堵车呀，他不是说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了，他是真是有一个开的特别慢的车从那儿高速公路开60，你说你是。我那天我刷这个视频啊，看到这个高速交警啊，也是有一台小车，那后边都堵成啥样，他开60，然后人家拿这个喊话器喊，这个开的慢，没到一半上右边的，上右边车道的。你看后边都压成什么样的啊，一年两箱油的一些朋友，咔，你这十一全上来了。你说他能开，会能开，嗯，知道这是油门刹车啊，开害怕。

哎，不敢提速。有的时候你说你开那么慢，你这咱就不开车回家不行吗？你得会开车，你知道吗？你包括说这个像这个，这叫这个 E 等于 MC 二，可以研究物理的。他说的这也是一样，说还有那种直行就一两台车，然后呢还给你占个直行右转，一个灯漆又不是过不去。哎，就说你直行那边一两台车，你在这排着，你第三台第四台一个灯漆你可能就过去了。哎，不对，他非得在这个直行右转这儿等着，然后后边右转过不去啊。但是你说这合法吗？合法，但是多少有点烧心。说的对呀，我也遇到过，真遇到过啊。我想我是在哪儿啊，我在哪儿，对，我就在这个中央南街临川路啊，到市府路，这应该是北向南啊，我要从这个走市府路右转嘛，对吧？好家伙，这时候从应该是从这个是哪儿的呢，应该是从这个翼龙这块，哎，就是这原兴隆大悦庭这块，哎，拐出来了，拐出来一台，哎，这个不能说，哎，就一台车，一台车，然后呢，拐出来了。你想想，大家应该知道啊，就这个中央南街，中央南街，咱说市府路，它是不是得有几？我想得有几排直行车道啊？是两个吧，啊，然后有一个右转，开车没有啊？好家伙，人家就给你停在了直行带右转的位置，给你等红灯。我看着他，哎，就是合法，确实合法，但是就是真是有点烧心。等了50多秒。这里，然后我就在他后边，所以说呢，你说这不就也像贼拉好汉说的吗？他能开车，但是不会开车，可能在这个密闭空间里边，这个，哎，这个脑袋可能就放空了，没想啥东西，就是哪样路况你该怎么开啊，自己。不懂，完全不懂。

今天说一个加塞儿的不文明行为啊，就是一辈加塞儿，大家可能都会遇到过啊，这加塞儿的问题。有的时候吧，这个你在这个人在这种关在车厢这个密闭的小空间里边吧，他可能多少这个情绪吧，他会进一步放大。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有点事情啊，心情不是很美丽啊，对吧？然后呢，这个 buff 都跌满了啊，然后呢，你在开车的时候呢，对加塞儿就格外的讨厌。

所以呢，在这里呢，呼吁大家啊，就是加塞儿是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啊，不文明的驾驶行为。然后呢，我们真是没办法了，咱就呢多这个一呢互相理解，然后呢咱也别跟谁较劲，在马路上啊，多做出一些善良的举动啊，对吧？你说咱举个，你换有的时候人在换位思考，你在这条道上好好开呢，哎，排队呢，啪来个车直接插你车前头了，然后也不给你打招呼，也没有任何对于你尊重的一种表现行为，其实你肯定也会火大的。那你反过来，比如说你是那个人家在这前面开好好的，你叭一个车都插人前面了，是吧？那你说说，那人家是不是一样，一个逻辑啊？咱们肯定会遇到加塞这种情况啊，或者被加塞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互相一要体谅，互相善良，互相尊重啊，互相尊重；二互相理解啊，这样的话，就能避免很多一些不开心的事儿啊。一呢是啥呢？就是加塞非常危险，而且会让很多人讨厌、愤怒这些负面情绪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摆在自己面前啊，有的时候吧，他难免会上头，但是多冷静冷静啊，多冷静冷静就行了。

嗯，波斯林也给我发，不是你身边咋都是啊美女呢？啊，这领队小姐姐换风格了，坤儿哥喜欢哪一款？哪一款？哪一款？哎呀，哪一款？他怎么还有短发，还有长发的？这是一个人吧？你给我发哪款，我就乐意看哪款，因为都是你的精挑细选，哈哈哈哈！你看看，是不是压上了？嗯。真是的，你怎么直接就给你压上啊？

刚才还有朋友说我声变了，然后呢说这个风起云涌说那必须是沧桑的，大家听我声音沧桑了吗？以前就觉得我这挺沧桑的吗？都觉得我这个得五六十岁了，像返聘的似的。然后看到人之后发现，他还挺年轻。说我沧桑，沧桑的，沧桑。来听首苦情歌吧。

哎呀，这太苦情了，这个太苦了，都1000个伤心的理由了。啊，我沧桑了吗？我觉得还行呢。

最近是啊，这个嗓子啊，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是确实我个人也觉得和以前说话的声音有一些不一样，就是有点这种沙哑的感觉了啊，沙哑的感觉，也不知道为啥呀。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这个清清嗓子啥的啊。你看我不抽烟啊，不吸烟，哎，但是你这不知道咋的，是那嗓子有的时候得清一清。所以刚才呢，这个嚎了两嗓子，忽然发现这嗓子开了。哎呀，那天天上节目还得唱个歌，这是。好，来说说新车方面的消息吧。啊，这昨天10月12号啊，上汽大众 ID Aero 8X 是上市了啊，四款车型啊，限时全一价，现在都整这限时全一价，就是它指导价啊和这限时全一价不一样，便宜20000，限时全一价比这指导价便宜20000，限时全一价是206800到269800啊，这是限时全一价，实际指导价格加20000，嗯，就这个意思。这个 ID Aero 8X 就是比这个 ID Aero 9X， 你就，哎呀，就叫这个英文名啊，你整那长干啥？你这简单点儿呗，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啊，不行吗？简单一点。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人人挑选，嗯，简单点，嗯，简单点儿啊。这个也是定位中大型 SUV， 轴距是2.97米，五座布局啊，然后和 ID Aero 9X 同款动力，就 1.4T 的那个啊，改成增程器了。这个 9X，ID Aero 9X 啊，它是299800到349800啊，是这个价格，比它相对来说便宜了一点。反正 ID 九呢是比它大了不少啊，比它大不少，那这那个定位在大型的，这叫中大型啊。动力说一说，就是它是用上海大众动力总成有限公司型号，就那个用的是 1.5T 发动机作为增程器啊，这个挺厉害。价格呢反正还行啊，还可以啊，主要人家那增程器是人家自己的啊，1.5的 ID9X1.5 的 1.5T， 不是买的外边的，也直接把这个我改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伙儿，就是买车你要买增程的，也是买一买这种啊，它有自己的东西，人说转就转了。

好，另外呢，给来介绍一下咱今天这个福利群的东西啊，这是一个辣椒酱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去了解啊。想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福利群的，您就是打铁粉俩字，然后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加就行啊。好，那看一下时间呢，也是进入到尾声了啊。那以上呢就是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一会儿呢是大鹏带给各位的实在有味道。

0: 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大家中午好啊，11:01，我希望呢您怀着一份好的心情呢来收听大鹏的节目。如果呢心情呢有点这个抑郁啊，我更希望听完我的节目之后呢，您的心情能够开朗起来啊。咱们说古论今啊，实际上啊，哪朝哪代啊，无论你是身份什么身份，都有闹心的事儿。那句话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看开点是吧。咱们就说雍正嘛，啊，皇帝是吧，开心吗？不开心，烦恼的事儿比你我还多呢。咱们前几天呢，聊完了雍正啊跟他那几个兄弟的恩怨情仇，接下来大鹏呢把时间呢往回倒倒，咱们呢看一个康熙朝啊一个更狠的角色。这哥们儿呢，这个是中国历史上呢最后一位哈公开册立的皇太子，也就是说呢，从他以后明面上呢再也没有人顶着太子的这个头衔呢招摇过市。哎呦，这个啊，打断一下，记啊，在我这个抖音平台，大鹏可是电台老人了，20多年前就听你的广播，我工作30多年了啊，那你还听晚了。好了，咱们就不说这事儿了，谢谢你还记得我啊，谢谢啊。为什么这是最后一位呢？原因很简单，雍正觉得太子这玩意儿太招人恨了啊，兄弟们都盯着，容易出人命。

这呢改了规矩，叫秘密立储。什么是秘密立储呢？就是这个皇帝呢挑好接班人，写好呢两份诏书，一份呢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头，一切呢是那个一份是自己干嘛呢，揣在兜里头，等皇帝咽了气，群臣呢把匾后那份呢取下来，跟皇帝呢贴身那份一对，哎，新老板呢就揭晓了。所以从雍正以后哈，谁都觉得自己呢有可能是太子，但谁呢也不敢肯定。这个就是帝王心术。但是康熙那时候没那么鸡贼啊，康熙呢大大方方的立了太子，而且呢这个太子刚满一岁多一点的时候就立了。你看看哈，一个连路都走不稳，整天流口水的小屁孩凭什么呀？这里面呢有好几个巧合撞到一块了。第一个巧合，这孩子的妈呢是康熙的第一任皇后，叫赫舍里氏。赫舍里氏呢之前呢给康熙生过一个儿子，可惜不到两岁呢就夭折了，所以这个刚出生的老二呢自动呢就升级为呢康熙的嫡长子。在古代，嫡长子这仨字那就是金字招牌。第二个巧合，他妈生他的当天难产死了。赫舍里氏呢跟康熙啊做了9年夫妻，感情深得很。这赫舍里氏死的时候才21岁，康熙啊哭得死去活来，不光亲自呢操办丧事，还把皇后的棺材呢停在自己住的乾清宫。这感情搁现在哈，就是发朋友圈发9宫格那都不够表达的那种。所以康熙啊看这个刚出生啊就没妈的儿子，心头那份感情特别复杂，又是爹又是亏欠，恨不得把全世界呢都给他。第三个巧合，这孩子出生那年呢赶上了3藩之乱，吴三桂呢在云南造反，打的清军呢是满地找牙，南方啊大片地盘丢了，朝里呢人心惶惶，谁都不知道大清呢还能撑几天。这时候康熙呢需要稳住内部，尤其是要拉拢的汉族士大夫。汉族最认什么呀？认嫡长子继承。于是这个康熙呢就一咬牙，就把满洲贵族啊以前那一套说大家一起推举皇帝的老规矩扔了，正式下诏立这个刚满周岁的娃娃呢为皇太子。要知道在胤禛之前哈，从努尔哈赤到康熙没有一个皇帝是靠嫡长子上位的。努尔哈赤呢是自个儿称汗，没人传位给他。皇太极呢是努尔哈赤死后八旗贝勒们投票投出来的，顺治呢更是各方势力呢妥协的结果，连他自己呢都没想到能当皇帝。康熙本人呢则是顺治呢临死前呢听了一个德国传教士的建议，因为他出过天花嘛，有了免疫力才被选中。所以康熙立太子这事儿啊在满清历史上是头一遭。感情用事也好，政治需要也罢，总之胤禛呢从一岁起就成了权倾啊最尊贵的小孩。康熙对这个儿子的培养那真是下了血本，文的是康熙亲自教，又找来呢当时呢最牛的儒学大师张英、李光地、熊赐履当私教。这相当于什么啊？就相当于呢放在今天吧，相当于中科院院士亲自给一个小孩从小学补到博士，满文、汉文、蒙古文、诗词歌赋、骑马射箭一样不落，文武啊安排的也是明明白白。那生活上呢更没得说了啊。康熙17年，4岁的胤禛呢出了天花，那会儿天花基本等于绝症啊，死亡率啊高得吓人。康熙急得把所有的奏章呢都扔给内阁，自己呢就守在儿子身边日夜不离，直到胤禛呢挺过去
康熙呢

才松了一口气。孩子好了以后呢，康熙专门呢去太庙呢烧香，这下呢就还下诏呢，这个昭告天下说太子的病好了。这牌面啊，搁在今天就是总统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儿子呢出院啊，生怕全国人民不知道。那么在康熙这么玩命的培养下呢，胤禛的青少年时期呢，那就是开挂模式，长得帅，学问好，武功爆，走到哪儿呢那都是焦点啊，京城里啊那些王公贵族家里的孩子没有一个不羡慕他的。你看啊，老师是顶配，吃穿是顶配，将来要坐的那把椅子更是顶配中的顶配。但问题呢，也就出在这儿。一个人啊，从小呢被捧得太高，没摔过跟头，是很容易飘。胤禛呢，不光飘，那是飘到外太空去了。他是仗着康熙的宠爱，行事是越来越嚣张，越来越不讲规矩。康熙后来呀，第一次废他的时候呢，当中啊立了一堆罪状，听得在场的人呢头皮发麻。康熙说什么呢？康熙说啊，说胤禛啊打王公大臣跟打孙子似的，平郡王、纳尔素、贝勒海善这些人，哪个不是宗室里的显贵，照样呢被胤禛呢摁在地上揍。朝中大臣被打得过的更多了，有一个叫普奇的官员直接呢被胤禛呢打到床上呢躺了好几个月。康熙的原话是一离七毒，意思是谁沾上他谁倒霉。还有一次啊，胤禛呢当着康熙的面把一个文臣呢推下了水，那人呢好不容易爬上来了，胤禛呢还不解气，追着继续打。康熙啊就在旁边看着，一个太子在皇帝面前追着大臣打，这胆儿也太肥了。就连后来当上皇帝的雍正啊也没能逃过。雍正自己说过，他当年呢因为看不惯胤禛的所作所为，经常跟他顶嘴，结果有一次呢胤禛一脚呢就把雍正呢从台阶上踹下去了，直接啊把人踹晕了。那可是他的亲弟弟啊，比他小好几岁呢，这已经不是飞扬跋扈，这是暴力狂啊。胤禛之所以呢敢这么放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呢他背后呢站着一个狠人，谁呀？他的叔老爷索额图。

索额图呢是康熙初年的辅政大臣索尼的儿子，也是胤禛生母的叔叔。这哥们儿啊，不是靠打仗上位的，而是靠玩权术。索尼死后呢，康熙啊为了平衡朝中的军功这个集团，就特意选了他呢来辅佐太子。索额图确实有本事，但是呢他把太子的势力呢当成了自己的私人武装，这人呢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一门心思呢只想呢让胤禛呢早点登基，自己呢好接着当权臣。康熙恨什么？最恨拉帮结派。索额图呢却仗着有太子撑腰，根本不把皇帝放眼里。一边是胤禛呢自己作死，一边呢是索额图呢煽风点火。胤禛呢在朝中的名声是越来越臭，那些被他打过的那个王公大臣，那些被索额图啊排挤过的军功贵族，当面不敢说，那背地里头恨得牙根痒痒啊。这些人呢就开始的悄悄地寻找别的靠山，慢慢的就聚集到其他的皇子身边，这就是后来九子夺嫡的种子。那么这边胤禛呢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因为感觉受到威胁更加依赖索额图，这恶性循环呢

就直到把所有人呢都推到他的对立面。胤禛这个和康熙的矛盾呢，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康熙35年，康熙呢亲征呢噶尔丹，让胤禛呢在京城监国。康熙这个人呢，别看是皇帝，感情呢其实很外露。他在前线打仗，心里惦记着儿子，一路上啊不停的给胤禛的写信。那些信的原话，今天翻出来看，真是肉麻的要死。什么朕思念太子，夜不能寐；什么太子在京城可好，朕日日悬心。一个50岁的老父亲在战场上写信哄儿子，字里行间全是爱。结果胤禛呢，人家一封信没回。康熙在前线等啊等，盼来的只有大臣们的奏报，没有一句儿子的问候。康熙终于忍不住了，专门写信去骂他。大意思是你当监国就那么忙吗？忙到连给你爹写几个字儿的时间都没有吗？能累死你吗？这封信里的委屈和愤怒，隔着300年呢都能感觉到。一个皇帝，一个父亲，放下身段呢去讨儿子的关心，结果热脸贴了冷屁股。这事之后呢，康熙对胤禛的态度开始变了。不久，康熙呢再次出征，回来后呢，胤禛呢去迎接，表现得很不得体。康熙很不高兴，没按原计划呢跟太子一起回京，而是让他自己先走，这在以前呢是从来没有过的。紧接着，有人呢告发胤禛在京城结交匪类，行为不端。康熙回京之后呢，直接处死了胤禛身边的3个侍从，这3个人呢，分别是太子膳房、茶房、膳房的管事。说白了嘛，就是管太子吃喝的。那康熙的意思很清楚，你身边这些人把你教坏了，我替你呢清理门户，这算是一个警告，希望胤禛呢能收敛。但胤禛呢显然没当回事。康熙37年。康熙啊，又放出一个更强烈的信号，他给几个年长的这个皇子啊，就封爵，老大胤禔，老二胤祉，封郡王，老四胤禛，老五胤祺，老七胤用，老八胤祀，封贝勒。你看啊，一边是杀人给你看，一边是给你的兄弟一个个封爵，胤禛心里能不嘀咕？能不觉得自己太子的位置受到威胁吗？真正让胤禛呢感到恐惧的是索额图的倒台。康熙39年，康熙啊以妄议朝政的罪名勒令呢索额图退休。3年后呢，又翻出旧账，给他定了一个裹挟太子、意图谋反的大罪，直接处死。索额图呢是胤禛呢，在朝中最大的靠山呢，已是他心理上的支柱。这靠山呢被连根拔了，胤禛呢就彻底慌了。打这起就变得患得患失、疑神疑鬼，总觉得自己随时呢可能被废。这种焦虑呢折磨了他好几年，最终呢把他逼上绝路。康熙47年，压垮胤禛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了下来。这一年呢，就是康熙呢带着8个皇子啊去塞外巡视，其中呢就包括胤禛和18阿哥胤戒。18阿哥当时才8岁哈，是康熙的老来子吧，很受恩宠啊。结果路上呢突然得了重病，眼瞅着就不行了。康熙急得团团转，随行大臣们呢也个个呢忧心忡忡，唯独胤禛对这个同父异母的小弟呢表现得极为冷淡，不关心，不过问，连装都懒得装一下。康熙啊看在眼里，火冒三丈啊，当着众人的面把胤禛啊是狠狠骂了一顿。按理说哈，被老爹呢当众骂了，一般人呢该老实一点，赶紧认错。但胤禛的反应完全出乎所有人的

当天夜里，他居然悄悄摸到了康熙的帐篷外面，掀开帘子往里面窥探。更惊悚的是呢，康熙后来在废太子的诏书里说，胤禛是裂缝窥视。什么是裂缝窥视呢？就是用刀或者是利器划破帐篷，从那个裂缝里呢往里面看。这个动作的含义太可怕了。你想，你拼命想啊，一个太子大半夜不睡觉，拿刀划破皇帝的帐篷往里看，想干什么呀？行刺？逼宫？康熙虽然没有当场呢抓住他，但第二天就知道了。康熙又惊又怒，他立刻召集啊随行的所有的王公大臣。康熙是流着泪呀，当着众人的面把胤禛的罪状一条一条列了出来。康熙说啊，胤禛呢平常这个违法的事儿已经太多了，我包容了他20年，他不但不改，反而呢变本加厉，他飞扬跋扈，殴打王公大臣，连平郡王贝勒都挨过他的打，他拦截呢蒙古进贡的御马，导致蒙古啊各部对朝廷不满，他的乳娘丈夫普陵当内务府总管贪婪无比，包衣下人呢都怨声载道，老十八呢病得快死了，大臣们呢都为我担忧，唯独胤禛这个亲哥哥毫无关心之意，我为了这事儿呢斥责他，他夜里呢就来窥探我的帐篷，我之前杀了索额图，他现在是记着啊。说这话的时候，康熙是流着泪的啊。也就是说，此时的康熙呀、啊，那是老泪纵横啊，当场就宣布废除呢胤禛的太子之位。从1岁起呢，就被捧在手心的天之骄子，在37岁这一年，就从云端跌落谷底。这是康熙朝啊第一次呢废太子事件。你回过头来呢，你看那个胤禛这辈子哈、啊，其实挺悲剧的。他拥有最好的资源、最好的老师、最好的父亲，但是他的性格和处境，最终呢把他推向了深渊。康熙给他的爱太多太满。满到他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是吗？康熙给的权力太大，大到呢让他忘了分寸。而当康熙啊开始对他失望，敲打他的时候，他又没有足够的智慧和韧性呢去调整自己，反而在恐惧当中呢是越走越偏。那么你说性格啊决定了人生的这个命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这是第一次。其实他有没有翻盘机会还有，但是他依然没有把握住，自己终于呢把自己呢捉死了。下次呢我们再讲一讲就是复立太子的这个事儿啊，下次跟你讲好吧。

0: 烟火升腾事情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1: 好了，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今天跟您讲讲历史上的今天啊，改革开放之后呢，就是1987年的今天啊，我们允许一个老的行当重新出现了啊。这个老的行当是什么？叫当铺哈，这个很有意思啊。当铺啊，可以说是人类呢古老的行当之一，而且呢是人们最需要的行当之一。因为谁的生活当中啊，都难免遇到突发的事儿，但谁也不能呢一遇到急事就把东西卖了，否则啊，回头等急事过去了，东西全没了。所以当铺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行当，你可以呢先把东西当出去，等事情过去了，有钱了，再把东西赎回来，可以帮助人们呢应个急。所以当铺不像银行啊，当铺比较适合于紧急的小额用钱。如果到银行贷款呢，那得申请半天，是吧？查那个查那个，可能急事都过去了，银行的钱呢还没贷出来。而当铺呢就简单多了，你进去啊，就是把你的这个东西给人家，然后把钱拿走，赶紧的拿钱把事儿办了，等过两天钱还过来。

来呢，再把东西赎回来。所以全世界所有国家呢都有当铺。咱们中国啊，从南北朝的时候呢就开始有当铺了。中国最早的当铺也很有意思，这当铺呢居然是寺庙先开的。你看，按理说哈，这寺庙呢应当是那个净土吧，因为佛不说过吗，戒贪嗔痴呢。但是那时候的寺庙呢竟然呢都想着挣钱的事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哈。在那南北朝的时候呢，中国佛教呢已经非常兴盛，当时的寺庙呢也非常富有。大家看今天呢保存下来的最好的佛头佛像都是北齐的。南北朝时候啊，每个寺庙呢它都有呢这个大量的庙产，一帮呢农民就成了他的佃户啊，在那儿呢替他种地，然后庙里的和尚就白吃白喝。中国的佛教徒开始吃素呢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其实佛呢原本啊并没有说你要吃素，佛说你可以托钵去化缘，敲开了门，施主给什么你吃什么，施主给你鸡腿你不能说你我不要鸡腿，你必须给我炒个豆腐，这完全违背了佛的本意。佛讲的是随遇而安，不贪不挑食。但是到了梁武帝的时候呢，他认为呢吃肉就是杀生，而且经书规定了戒杀生啊，这些佛教人士就觉得咱们还是有点离佛太远了。那么咱现在这么富有，人家农民给咱们种着地，咱们还吃着山珍海味，这个不太好。你说那我们就吃素吧，啊，这样呢我们也可以证明一下啊，虽然我们那么富有，有那么多地，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但是呢，当时他们挣了那么多钱，钱挣来了还想再多挣点，所以说啊，脑子呢还是没有用在佛教上，于是就在庙里呢开了好多当铺，因为当铺很挣钱的。大家知道，其实越短期的越小额的钱利息越高，越长期的大额的钱利息越低，所以这个当铺相当于短期高利贷，你拿东西去抵押，当铺是肯定不会赔钱的。这东西值十块，当铺可能只给你三块钱，他不会说你这东西值十块我给你八块，那不可能，因为万一没钱往回赎，我这当铺就亏了。这当铺亏了哪能行啊，是吧？当时的当铺已经火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可能都想不到，那时候的皇上梁武帝竟然把自己都给当了。梁武帝啊是佛的大粉丝，他特别喜欢佛，于是赐给了寺庙很多钱和地产，所以南北朝的时候寺庙呢才那么富有。梁武帝呢当时非常支持呢这些庙口当铺，他甚至把自己都当在当铺里，然后群臣呢就都跑过来到当铺里来说，说皇上您自己把自己给当了，这事怎么办呢？皇上说那你们来赎我呀，啊，你们拿一万万钱来赎我。我一开始就跟当铺说了，说我值一万万钱。那你说大家谁敢说皇帝不值一万万钱呢？碰上这么一个皇帝也没办法，只好呢拿一万万钱呢去当铺赎他。可没过多久，这皇帝一高兴又把自己给当在这个寺庙里头了，然后大臣们又得去赎他。这其实呢也是皇上呢在变相的给当铺钱啊，就梁武帝就用这个办法呢给庙里啊捐了很多钱。不过在南北朝的时候也确实出现过皇帝没钱去找当铺的事儿，当然呢这不是梁武帝了啊。据说南北朝的时候呢有各种各样的小国啊，各国之间呢经常打仗，打仗啊打的国家没钱了，皇上呢就去找当铺，把东西押给当铺，借钱呢再去打仗。可见当时啊，当铺呢对推动历史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而且还救了很多人。鲁迅先生啊，在他著名的小说《呐喊》的自序里就写说：“我有四年多，经常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制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制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五面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啊。那么从他的描述当中啊，大家就

知道当时的当铺的柜台特别高。为什么那么高呢？因为怕人抢劫。但知道当铺里不光有钱，还有很多呢被典当的东西，所以柜台就特别的做得特别高。你看啊，这个，电影里的当铺，包括那个景区哈，就是这个有很多那个这个当铺，我记得我上长春还是沈阳啊，好像还有两个地方都有一个银行，是当时东北银行什么银行的呢？然后呢，就其中有当铺这个业务时候。还专门是一个景点儿，我去看了看哈，里边还有这个做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形象活灵活现的，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我就会发现那时候都是安着铁栏杆啊，柜台特别高，门也特别严实。然后呢，电影当中总会有一个人呢，哎呀，特别啊阴险的坐在那儿打着算盘。当铺啊，负责干这事儿的叫朝奉，这个朝奉一般在前边，后边还会有一个大腕在那坐着。民间管这个后边的大腕叫老法师，因为朝奉呢，只是给你这个东西估个价，谈谈这东西值多少钱。朝奉有时候会看不准，你拿一个大东西来，一看是贡品或者一个古董，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朝奉呢也拿不准。那时候呢，后面的老法师就会出来看看，鉴定一下这东西到底呢值多少钱。刚才咱们不就说了吗？这个梁武帝呢，曾经直接把自己给压在当铺里了。除了梁武帝之外呢，当年的程咬金呢，也有一回把自己给当了。程咬金呢，到了当铺就说：“啊，我要给我妈看病，你看我值多少钱，把我压在这儿。”这朝奉说：“我们压的都是东西，而且这东西得盖上章，得有些标志、标记啊。你一个大活人，我们没法弄。”结果程咬金说：“那你弄一个标记，印我耳朵上。”朝奉一看，这纯粹是找事儿的，也没得了，也别招你了，干脆呢，我给你拿点钱，你去给你妈看病吧。当年毛泽东呢，要从长沙到上海开中共一大，他手里没钱，也曾经拿着一块呢镀金怀表呢，到长沙的当铺里当，拿到钱以后呢，才来到了上海。你看，当铺对中国革命讲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还有当年邓小平呢，勤工俭学到法国留学啊，小平同志特别喜欢看足球，他为了看一场足球呢，还去当铺呢当过一件衣服啊，这件衣服呢就是当了武法郎啊，小平同志就用这个武法郎呢买了一张票看了足球啊。咱们回头再说这个当铺哈，当铺是一个非常赚钱的生意。南北朝的时候，最先是和尚开始开当铺，后来大家觉得这东西挣钱了，于是就有各种各样的人去开当铺，最后连皇上都开了当铺。后来当铺呢就分成了叫皇当，就是皇上开的当铺，还有官当啊，就是各种当官的，尤其是封疆大吏开的当铺，以及民当。当年曾国藩呢当总督的时候也开过当铺，当然他不是为了自己挣钱啊。而是为了给湘军呢筹措经费。张之洞呢也曾经讲，大笔资金呢筹入典当呢这个放款收利。水浒好汉卢俊义也是开当铺的，《水浒传》里呢就曾经描述，他吃了饭，晌午呢坐在那儿看伙计们怎么把物品呢做成各种各样的清点等等啊。除了那个富二代柴大官人柴进之外，《水浒传》里最有钱的就算是卢俊义了。当年的和珅据说也曾经开过75家当铺，还有40多个银号，这银号呢就相当于银行。和珅呢最后被抄家的时候，有记载说是580万两黄金，近1000万两银子，其他呢财宝不计其数。这和珅差不多啊能排进世界有史以来的首富的前十，啊，可见呢这个当铺是相当的挣钱。当铺是挺有意思的哈，其实我们以后我也不知道哪个那个大师会不会专门拍一个跟当铺有关的电影，我觉得应当是挺有意思的，是吧？啊，形形色色各种人等啊，人生百态都会在当铺当中体现出来，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题材啊。电影也行，电视剧也可以，最好拍电视剧，
排。

喜欢两者解释哈，说讲的没意思，睡着了，也可以这样理解。最主要是你累了啊，你是不熬夜了？

0: 间过往，实在有味道。
1: 咱们今天啊，真得说说吃的了哈。这个要不这个和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设置就是有点不符了，是吧？咱们这段聊的是这个御膳，这个皇家呀，在宫廷流传最久的，其中有一道菜哈，它也见证了王朝的冷暖。就是乾隆36年，就是也就是1771年哈，《御膳房记录》里，这有一道菜叫春熙羹，它原型是野鸭炖燕窝啊，只是一碗呢用料讲究的羹汤，还没有后来啊这个御膳房头牌的风光。转折点就在呢乾隆南巡，皇帝下江南，沿途的地方厨子就各显神通，御厨啊

在那个江南就开了眼界，是吧？回头啊，就对这碗羹呢做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啊，要不人得交流呢。虽然你是御厨，但是别忘那句话，这高手在民间，是吧？那么御厨啊，见识了这些地方厨子的手艺之后，就对这碗羹呢做了改造，添了什么呢？扬州火腿进行提鲜，汤底儿变成了呢淮扬三角汤，要用鸡鸭各类食材足足慢熬呢16小时，汤头呢清鲜醇厚。改良之后啊，这一口，哎呦，直接呀、啊，抓住了这个乾隆的味蕾啊，喜欢。然后赐名叫燕窝炖鸭，啊，整套的烹制方法呢被载入了这个乾隆南巡膳底档啊，一下就成为了这个宫中的名菜。任何事情都是盛极必衰呀。转眼到了道光年间，国库紧张啊，道光皇帝大家都知道很崇尚节俭，就直接裁撤了御膳开支，燕窝炖鸭呢也被迫降格了。上等的这个燕窝用不起，就改用碎燕来凑数，菜名呢就被迫改为叫燕血蒸鸭，那品质和乾隆盛世相比差得很远。等到同治继位，宫廷生活呢慢慢好了，到慈禧掌权的时候呢，他就格外看重这道菜，特意加上了叫万字扣肉镶边，有万字嘛，寓意万寿无疆，既好看又吉利。就这样，燕窝炖鸭呢在宫廷里起起伏伏，历经百年，从一碗普通的羹汤变成了御膳顶尖名菜，也见证了整个呢宫廷饮食的这个变迁啊。有意思的是，就这道菜哈，在文人圈里这评价呢还挺两极化。你看我们经常听到的啊，著名的这个清代美食家袁枚啊，在大名鼎鼎的随园食单里就直接批评这个燕窝啊配这个禽类啊这种吃法，说拿血肉之物炖燕窝属于暴殄天物。他就觉得鸡的腥气会盖住燕窝啊这个清润的本味儿，但是呢鸭子还不错啊，那个肉性的温润，腥味轻，和燕窝呢比较契合啊，其他都不行，其他禽类都不行。所以呢这个袁枚就没有把燕窝炖鸭呢归纳为糟蹋食材一类。而李鸿章呢对燕窝炖鸭那是大加赞赏，说它是温润清润温补，能温补秋燥。他就是出访英国的时候呢还特意带上自家厨师专门做了这道菜啊，可见他对这道菜的喜爱。其实放到今天，咱们普通人在家也能复刻，咱可以用蛋清模拟燕窝啊，鸡汤加火腿来吊汤，不用熬16小时啊，一样也可以品尝到那个百年御菜的风味啊，大差不差的啊。那么清宫的美味不全是燕窝火腿这种昂贵的菜哈，乾隆啊出门打猎，在行宫里照样呢也会吃那种素面啊，就是乾隆27年啊木兰围场狩猎，经过龙华一家那个行宫啊，当地的这个做面的师傅就取龙泉山的泉水做荞麦拔面啊，卤子的是用老鸡汤、猪肉丝儿、榛蘑丁、木耳调配啊，然后呢乾隆吃完也是非常高兴啊，吃的也是总而言之吧，就胃口大开吧。于是呢就赐名叫拔玉面啊。清宫里还有一款点心叫南沙酥，是康熙呀、啊、最爱吃的点心。它的馅儿呢是用白糖、青红丝、瓜子仁、核桃仁，面呢是面粉、荞麦，包好呢这个花样烙熟了啊，外皮呢酥脆，入口香甜。这道点心最早呢叫宫廷御膳饼啊，然后呢御厨一个叫刘德才御厨呢把这个手艺就带到了民间，就带到八沟啊，代代相传，一直留到今天，也是这个名小吃啊。哎呀，大爷踹狗得心应手，木兰围场就在厅里边啊 ，OK 啊，还有龙泉山庄的事儿，哈哈、啊，
还有刘老根的事儿呢啊。乾隆在位60年呢，他是6次南巡，常驻扬州。御膳档案里写的明白，这个他的口味啊，挺广，是吧？啊，东北的山珍燕窝、淮扬的菜、苏州点心、火锅、素菜都爱吃。他甚至亲口说过，说蔬食蔬可口，胜陆府巡长万万矣。啊，膳食专家就总结这个。乾隆的饮食啊，就是讲究荤素搭配，尤其是野味调配，愿意吃鸡鸭啊和火锅啊，不爱吃牛羊海味，长寿呢，人家会吃。你看啊，在南巡路上啊，他就挖掘了2道啊流传到今天的江南名菜，就第一次到南巡到杭州，吃到当地的蔬鱼，就外酥里嫩。乾隆就吃得很

0: 高兴，评价舒鱼说比这个西湖醋鱼还好吃啊，亲自呢就题字叫邵氏鱼坊，绍兴的舒鱼就此名声大噪，就成了这个绍兴啊家喻户晓的风味菜。还有咱们熟悉的叫花鸡，在清宫里叫玉土荷叶鸡，传说最早呢是杭州啊街头乞丐创造的，传入承德之后改良，乾隆呢赐名叫富贵鸡。做法很有意思，活鸡啊取出内脏不去毛，荷叶包好，黄泥裹住，上火焖烧，烧好之后呢敲碎呢泥土，鸡毛跟着脱落，鸡肉鲜嫩。袁枚啊随园食单里也专门写过荷叶包鸡，说这道菜呢蒸烂之后去骨再包荷叶复蒸，切开食用味道极美。当年呢那个慈禧逃难去大同，地方官呢就给他做这道菜，又怕倭子呢那个犯忌讳，就改名了叫什么叫金凤卧雪啊。清宫里还有一道吃食啊，不为解馋，专门为调养身体，就八珍糕啊，就是皇家食疗点心代表。这个方子源头来自于明代医学家陈师公的叫外科赠中里的八仙膏，是吧？然后呢清宫御医呢就结合呢帝王的体制改良，送入内廷啊，从乾隆一直吃到晚清啊，各个皇帝都吃啊。你看到了光绪年间哈，就是慈禧嘛常年吃油腻的，就脾胃比较虚，经常腹胀没胃口，就太医院就调整配方，精简药材做成叫健脾膏啊，然后呢自己吃完之后就脾胃舒服多了啊，然后呢之后不管身体好坏都让御膳房经常啊提供这种这种糕点啊。这个配方呢它会随着这个皇帝啊或者是皇后啊体质不同进行一些微调啊，但原则是不变的。你看一块小小的糕点呢也藏着这种清代宫廷食疗的精髓哈，也是传统养生文化呢在皇家餐桌上的这个实践啊。其实咱们现在呢生活水平提高了啊，大鱼大肉都不缺了，我们更应当注重合理的科学的膳食啊，就是食疗。我觉得食疗还才是治百病的，叫未病先治嘛啊。通过食疗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啊，别等我们这个生病再去治，那就晚了，是吧？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养生啊，食疗。嗯，哦了，好了，差不多了啊。
1: 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 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

各位好，这个时候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你好 Taxi。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雨婷。小袁呢有几天的假期啊，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要替他几天的节目。虽然是代班主持啊，但是呢，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呢，仍然是每天充满着欢声笑语。大家每一天在路上听到你好 Taxi， 是您中午时光的最好的陪伴。所以呢，还是一如既往啊，希望我们各位朋友们一心一意的来支持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像每天一样，把你们唱好的歌曲啊，中意的一些歌啊，可以呢发送到我们平台当中啊，让我们每一天的节目呢都不孤单，让我们每天的节目呢都很丰富啊。好，这里把天气情况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12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晴，北风转西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14号8点到15号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看一下温度状况啊，昨天应该说雨呢还下得不小啊，所以今天明显的是有一个降温。我们来看一下天气，今天呢早晨8点到晚上的8点，最高气温市区1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7度。13号的20点到14号的8点，最低气温市区7度，黑山2度，北镇临海6度，易县1度。从温度状况上来说呢，还是有明显的降温的。所以说呢，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在这儿呢，希望大家能够保暖加衣，在这个秋天，在枫叶红了的时候，让我们每个人都有美好的心情。

好，借着这首歌啊，秋风听我把心事说完。嗯，好啊，在这个秋天当中，你有哪些心事？哈哈，大家呢也可以呢进驻唱一首歌来表达一下，这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啊。好了，天气冷了，但是呢，希望呢我们每个人的人心是暖的。这个时候我也打开了我抖音的直播间，大家可以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雨婷啊，就可以搜到我的抖音了。好，看一下呢现在路上的情况，几座大桥呢是非常畅通。另外呢路况啊，福都转盘的东侧位置，洛阳路东向西方向有一个延长线的车辆的缓行啊，但是还没有到拥堵的程度，总体来说呢还是不错啊。啊，北宁路和向阳街的路口的西侧位置，现在我看到呢，在北宁路的东向西方向往向阳街汇聚的车流，现在呢是稍微多了一点。其他位置我没有看到呢拥堵路段啊，祝福大家行车一路顺利。好了，这个时候呢欢迎大家呢把您的歌啊可以传到我们的公众平台啊。另外呢我看到今天呢首先给我们传来歌曲的是幸福啊。这位朋友啊，是幸福这位朋友给我们传来了一首歌，我不知道叫什么歌曲啊，我看看您说了什么，和大壮一起合唱的歌叫掌声响起来啊，祝福大家午间愉快。好的，一会儿我们来听这首歌。嗯。好，抖音直播间当中的

各位朋友啊，在这儿欢迎大家的停留。如果呢，您是一位新朋友，您也可以啊给主播点点关注啊。中午好，丽丽，中午好，丽丽。还有佳阳妈妈说每天几点节目啊？啊，每天呢是这样，在这一周和下一周呢，我将会替中午时间段的节目啊。这就是12点到1点，12点到13点，暖宝宝说我是新朋友，嘎嘎心的那种，哈哈，我觉得呀，暖宝宝说的这个心呢，是那种呢，就是是一种全新的那种，是不是会给我一些全新的感受的那一种哈？其实暖宝宝啊，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位铁磁啊，是一位老朋友了。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就要把小节奏啊，这位朋友的歌呢，我给这个找出来，看看今天他给我们唱的这一首歌曲是《掌声响起》。好啊，谢谢，谢谢3117关注了主播，谢谢。

0: 谢谢啊，今天呢，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啊，就是《掌声响起》。嗯，谢谢小小旺仔的关注，感谢啊！大家呢可以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雨婷啊，就可以进入到我抖音的直播间了。安若少年初入梦说，小袁怎么不在啊？小袁呢是休几天假啊，所以这周和下周都由我来替他。嗯，好了，说话间啊，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有几位朋友已经把他们的歌传来了，分别有走丢的石子、一缕斜阳，还有灵儿啊，这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朋友啊。一些新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呢，把自己的歌曲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稍后我们将继续，谢谢我们的点赞。
1: 云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好，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型融媒直播节目。谢谢这位小这个小姚小滚哈，快点赞先吃饭，是这个时候呢正是大家午餐的时间。嗯，大家怎么样，今天午餐吃的还开心吗？还有呢，玉儿弯弯一路顺风，谢谢大家的点赞，感谢。嗯，好了，看来今天呢我们又有好歌听了啊，因为不断的有朋友呢把他们的歌曲呢传过来。那下面的一首歌呢，大家非常熟悉的走丢的石子送上的《潇洒走一回》。

哎呦，这个走丢的石子啊，这首歌应该说唱的呢是非常非常的有水准哈，但是中间呢偶尔呢会出现点卡顿啊，这稍稍有一点美中不足了啊，所以说后边呢我们就是暂停到这里，要不然始终呢出现卡顿啊。这一首呢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是不是我们70后的朋友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我们经常去哼唱是吧？那是带有着时代印记的。刚才呢，走丢的石子这一首歌唱的呀，中气十足，最主要是这首歌曲的那种潇洒的劲头，哎，我觉得他把握得非常棒，走丢的石子，他的个性签名只有这一句“潇洒走一回”，这歌我会啊。我就感觉这歌啊，不光是您会的问题，而是呢您熟都能生巧了啊！就是说这首歌曲的韵味，您完全的拿捏准了。谢谢走丢的石子，堪称质量上乘的一首歌，感谢走丢的石子啊！好了，这里呢是你好 Taxi 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到这里呢，大家呢可以收听到一些朋友自发传来的他们好听的歌曲啊，所以听我们的节目是您中午时光的一种陪伴。无论呢您是在家里边吃着午餐、坐着午餐，或者是呢我们各位出租车司机朋友呢一边呢在搭载着乘客，还是其他的一些朋友您在开车的路途当中啊，希望我们的节目哎都能够伴随您一路好心情。好，现在的时间呢是12:21，也谢谢我抖音直播间当中一些朋友的点赞。好了，下面的一首歌曲继续为大家送上，我看看这是一首什么歌，《一缕斜阳》，哪年的事儿？

啊，刚才这首歌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一些朋友呢也是给予了很多的赞啊，说这实在是含糖量很高，再有呢，听的呢都起鸡皮疙瘩了啊，血糖值呢也升高了。其实我知道他们这种描述啊，是对呢这个一缕斜阳的赞啊。这一首歌可以堪称上乘啊，唱的这个歌曲呢很有年代感，而且呢这个声音呢听着呢非常的清澈，没有杂质啊，特别。也好，而且您的声线非常适合这种歌啊！谢谢您，一缕斜阳，真是让我重新又认识了您一下。好，这位朋友的个性签名，他就说童年的快乐是现在梦里都回不去的甜蜜。你看这首歌啊，我看系统当中也给您评价了，男神开嗓就是不一样，这嗓音简直是天籁之音，听得我耳朵呀都要怀孕了。建议下次呢开个演唱会收费，我第一个买票。经常收听你好 Taxi 的朋友一定呢对于一缕斜阳呢是非常熟悉的，是吧？哎，这首歌不仅呢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感觉到是一种美好的享受，我抖音直播间当中的朋友呢通过我外放啊，这个大家也在直播间当中听到了啊，这首歌实在是给我们留下了特别美好的感受。谢谢直播间当中的朋友呢给我的点赞啊，还有呢这位听广播不怕声大，这位朋友呢是我们这个你好 Taxi 歌曲的专业点评员啊，因为每一次呢唱完歌曲，这位朋友呢都会给一些这个评价，他就说刚才这一首一缕斜阳唱的歌实在是太有感觉了，对，似乎让我们都回到了童年。

好了，下面的歌曲呢，我们在12:30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收听。小鬼就说，大秘书听广播不怕声大啊，你说我们的节目是不是也需要这样的一些朋友啊，时时呢和我们进行互动是吧，所谓呢就是有回响啊，我们在这问问题，然后呢有朋友呢在这有回响，那这也是我们办好广播办好节目的一份动力，所以呢特别的感谢这位听广播不怕声大，哎，您经常呢就给我们以回响。嗯，对呀，直播内容带来良好的收听感受啊，那听众朋友呢也是一种正向的反馈，是这样的，我们希望呢我们在这有问啊，我们平台上能够有答，包括我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呢无论是这个好的评价还是呢希望提高的评价，都可以在这儿来说一说。

0: 好，我们这儿呢还有灵儿的歌，12点30分之后将会呢送给大家。那其他的朋友啊，我们还有一些时间的，可以继续呢把你们的歌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2: 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0: 100.3路况播报。
1: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看一圈路况。我们整个城市啊，目前是处于呢畅通当中啊，几座大桥目前都是很好行驶，没有看到呢有堵车的地方啊。在这呢，我们祝福行驶在我们锦州这个本地的各位司机朋友，您一路畅通啊。当然还有很多啊，就是我们在可能是路网上现在一时呢看不到您，那么可以呢在我们电波所及的地方的朋友，在这我们祝福大家都一路顺畅。那锦州交通广播希望伴随您一路的好心情。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了啊。另外呢，刚刚又有一位朋友国泰民安把他的歌也传过来了，欢迎大家。好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一首，我看看这是一首什么歌呀？这是一首，好，我打开才能够显示出这个歌名哈。灵儿给我们演唱的一首《稻香》。
2: 哎，哎，是。

哦，好啊，在这儿呢，特别的感谢灵儿带给我们的这一首歌啊。哎，今天呢有几首歌，我感觉啊，我似乎呢都是觉得是不是把原唱给放上了哈？所以呢，说明大家的歌曲唱得太棒了，听广播不怕声大啊。嗯，是吧？是本来是周杰伦的歌是吧？你说最开始呢，那个时候那个声线。没错，你说的太对了。只能在这个节目当中才能够听到这样的一种效果，是吧？这就说明我们你好 Taxi 的咱们的听众、咱们的歌友，他们的水平真的是很厉害啊！经过多年的锤炼，那大家呢，这个歌曲唱的也是有自己的创作风格和水平。

树林，这是我抖音直播间当中的朋友为我点赞，那不是为我点赞啊，在这儿呢应该为我们所有点歌的各位听众啊，传来歌曲的听众来点赞，是他们的歌声让我们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呢还真是伴随性特别特别的强啊。好了，这里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你好 Taxi，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啊。下面的一首歌曲啊，继灵儿的歌曲之后又来一位新的朋友啊，我们来看他是谁，从歌当中认识他，四十探人生，同城朋友。

四十谈人生，冤湾说哦，今天才见庐山真面目是吧？好多年前听雨婷的节目啊，是，不过呢，抖音呢它美颜呢，所以说呢稍有不真实哈，大体轮廓还行，还可以。好的，也算是得以见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缘分啊。好，感谢大家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的停留。好，那刚刚呢我们请大家收听到的这首歌在抖音当中呢，这位朋友在K 歌当中呢，他的名字叫童晨啊，就是呢这位国泰民安朋友。今天呢几位发歌的朋友啊，我感觉这个歌曲呢唱的呢都是特别的演技啊，唱的功夫在线的啊，是不是大家呢听完之后都是呢给竖起了大拇指啊，我抖音直播间当中的朋友呢也都是呢在夸赞你们，谢谢你们。甚至一些朋友啊，我感觉呢他们在点歌，那就是说他们误以为我在这儿呢播放的是这个歌曲的原唱者唱的歌，其实不是，那就说明他们的水平已经是到了一定的程度是吧。

好像都有点以假乱真，其实也不是假，就是大家呢唱那个歌用自己的方式去演绎，因为每一首歌啊大家的感受都不一样，所以说呢你诠释的方法方式啊那都会有所区别，所以千人千面啊是这样的。好了，这里呢那么再把天气情况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天气情况。刚才呢有朋友呢在我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呢大家呢是有询问。那在这儿呢我就把天气情况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中午的12点到14号的8点，全市晴，北风转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14号的8点到15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那今天的天气温度状况是什么样的呢？最高气温市区1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7度。13号的20点到14号的8点到14号的8点，最低气温市区7度，黑山2度，北镇临海6度，易县1度。好，温度还是有降低，大家注意。抖音直播间当中的一位朋友之前说到了一首歌《人生路漫漫》，我们来听一下吧。

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您搜索一下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进入到我们商城当中，就可以浏览到一些好物了。

谢谢0099这位朋友关注了主播啊。如果是一些新朋友，您可以呢点点关注啊。如果是一些老朋友，那大家呢可以这个给我点点赞啊，谢谢大家。一会儿呢，我将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交广商城当中具体有哪些好物。刚才呢，在平台当中呢，有一位朋友特别的提到了一首歌，就是童安格演唱的那一首《把根留住》。那下面我们来听。

好，我们交广商城当中呢，如果您输入关键词秒杀，就会有海蓝之谜的气垫加上 SK2 的前男友面膜啊。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啊，是属于跨境美妆狂欢购当中的一个产品。今天呢是限时破价秒杀，临期清仓捡漏，买一个12克正装送一个12克替换装，只要259元，一定要在详情页里边领取优惠券，领完券再购买，现在下单再加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啊！回复秒杀，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还有 SK2 的前男友面膜2盒20片，只要699元。那只要699元啊，一定要先领券，然后呢再回复秒杀就可以拿到这个优惠的价格了。再有就是您今天呢输入关键词面霜，就会弹出来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新款75毫升的这个正装啊。那么今天呢是这样的，限时秒杀299元啊，那囤两支到手150毫升只要499元，一定要先领优惠券，领完券再购买，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9月，早晚都用，完全不用担心过期用不完，属于限时破价秒杀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放心薅大牌的羊毛。好了，也就是说您输入面霜就会弹出来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新款75毫升装的啊。另外您输入呢秒杀就可以出来海蓝之谜的气垫加上 SK

好，刚刚呢介绍完呢这个秒杀呀或者面膜呀这样的关键词，作为我们交广平台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的推荐好物啊，我看到一些朋友呢马上在我们平台上就打出了这样的关键词。好了，希望各位朋友今天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能够购物愉快。好，以上呢是我们今天你好 Taxi 的全部内容，代班主持雨婷，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1003大家班。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北京时间13:01，欢迎们朋友们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今天呢可以说是入秋以来的第一次降温啊，外面的阳光呢依旧是明亮耀眼，但是呢风一吹啊，凉意就扑面而来。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天全市的天气预报。那今天早晨8点到晚上8点呢，全市是晴天，北风5到6级，海面呢是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18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17度。到了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还是晴天，西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气温呢会继续下降，最低气温呢市区是7度，黑山只有2度，北镇临海6度，一线呢会低至1度左右。风力不小，昼夜的温差也是比较大。在这里呢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白天看起来阳光很好啊，但是北风一吹体感偏凉，早晚呢更是寒意比较明显，所以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外套。尤其呢是黑山一线的朋友，夜里温度很低啊，老人跟孩子在这几天呢一定要千万注意防寒，及时的增减衣物。天气悄然的转凉，特别呢是在这样的一些温差比较大的这样的几天，那这些身体比较弱的朋友还是要格外的去注意一下啊。这段期间呢还是要保持好睡眠，保持好心情，养好我们的身体。其实呢我觉得天气的转凉就好像是我们平时的成长，变化往往呢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今天的太阳呢看着光亮十足，可是北风一来温度就下去了。那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努力也是这样啊，我们付出了很多的时间，付出了很多的辛苦，但是呢可能不一定就马上看到成果。有人看到优秀学子凭借成绩获得奖励，也有人会觉得努力了那么久，但是呢成效却始终看得并不是很明显。其实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试着给自己多一些时间，试着给未来多一点时间，你就会发现呢你积攒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秒的努力都是未来成长的底气。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把

一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肖战的一张全新 EP 里边的歌，这张 EP 呢叫做《异想天开》，那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遥远的不是爱》。

0: 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好了，北京时间13:09的时候，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啊，最近呢，很多这个高中家长都特别关注的关于高一选科的问题啊。现在很多的学校呢，在第一次月考的这个结束之后呢，成绩没出来之前，就会非常非常的去关注孩子，到底在年底的时候选科应该如何去选。其实呢，我觉得选科首先第一个问题呢，那肯定是要问一下自己要不要报理工类专业。要报理工类专业呢，肯定你是一定要选物理和化学的。那不报理工类专业，那你可以是爱怎么选怎么选。那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说了，他说，我家孩子呢可能不想报理工类专业，我选物生地这个组合行不行？其实我觉得无所谓啊，如果你不报理工类专业就可以随便怎么选都是有道理的。那有的这个家长说我家孩子呢想报文科，那你不报理工类专业你可以选文科没有问题啊。或者呢有家长说我报理工类专业我想选物理不想选化学可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啊，不可以，只要报理工类专业物理和化学是一定要绑定的。那你不报理工类专业你爱怎么选怎么选啊。其实呢很多家长都会思考要不要给孩子去报理工类专业，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怎么说呢，就得看自己家的孩子能不能在这两个在这个物化这两科上能不能学得进去。很多家长都会觉得选物化类专业有的选择面会很广，但是有的孩子呢他物理化学真的是不行啊，他历史能考70多分，物理可能也就20多分。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你要是硬因为物化覆盖面广你就强行的去选物化，其实意义也不是很大，因为你搞不好选了物化将来你也报不了理工类专业的大学，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去选物理和化学呢？如果说你选了物理和化学你也不准备报理工类的专业，其实就没有必要这么选。那刚开始选科的时候呢，我觉得孩子呢肯定是要综合的去评判一下自己未来就业的方向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详细的来拆解一下啊。看看孩子未来想就业的方向定在什么地方。如果孩子呢喜欢的是军警类，有这个军警类情节，而且呢不讨厌去背诵政治，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选政治，因为物化政这个选科呢是报军警类院校所能够覆盖的专业。物化生物化地它不能够报军警啊，能不能报军警呢？其实一样也是可以的。物化政这三科的这个选项呢，可以说是很多物化类专业呢压力相对会比较小一些的。那如果你要是想学医学的话，那肯定这个组合呢是必须要物化生了，因为呢有的学校临床医学它要求肯定是要有物理是要有化学也是要有生物的。你比如说很多专业性的这样的一些医学类，临床医学类，像这个哈尔滨医科大学，那肯定呢如果你要是不选物化生它是报不了的。再有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生物和地理的赋分。其实生物呢一定是每个省份生物呢一定是每个省份每个高中最好的那个

班学习最好的那个学生，他一定选的是物化生，他最好的班呢，肯定只开物化生，他不会给你开别的班。那么你说呢，我普通班我不要选物化生，我的生物赋分会不会跟别人有差距呢？还有就是说呢，到了地理高二就会很难了。其实呢，地理高二难也不间接是对你家孩子难，对所有孩子都难。那大家卷面分都低的情况下啊，生物和地理它的赋分的情况呢，其实它是跟你的省排名有关系的。等你高考的时候省排名出来了，那你的这个地理和生物的这个赋完分之后，它的分值呢跟你的卷面分它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生物没有那么难啊，地理呢虽然难度很大，但是呢你的难度大，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就是在我们选科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要考虑到一些小科它会有一些赋分的情况。那么咱们辽宁地区呢是实行的是3+1+2的高考模式啊。那如果你要是选择了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专业的话呢，那么你就会考虑到里边会有一些科目它会出现赋分的情况。赋分是啥意思呢？就是简单来说呢，就不看你卷子原始达了多少分，而是看你全省考这一科的这个考生里面你排多少名。每一科目单独排序，单独赋分。也就是说呢，生物单独排，地理单独排，化学单独排，科目之间呢它是不互相干扰的。咱们辽宁省会把每门再选科目的考生的原始成绩从高到低分为 ABCDE 五个等级。 A 级呢会占到全部考生的前15%，赋分区间呢在100到86分之间，而 B 等级呢占到了35%，赋分区间呢是85到71分之间，而 C 等级呢同样是35%，赋分呢是70到56分之间。 D 等级占13%，赋分呢是55分到41分之间。最后呢是 E 等级占到20%，也就是40到30分之间，赋分的最低起点是30分。那这个时候你就说了，说我这个地理我一点没学，我是选择题，我全部都选 C， 最后我这卷面分可能就6分没有关系啊。那如果你要是按照赋分的这个说法，那你这张卷子你也能达到30分以上。那再有呢，就比如说你的这个生物我觉得答得很不好啊，你的卷面分只考了65分，但是呢你的排名在全省的前15%，那你的赋分呢就会落到 A 档，拿到86分以上，就是卷面分呢从65分提升到86分。那反过来啊，如果生物试卷特别简单，大家分数都特别高，你卷面考了82分，但是排名稍稍往后靠，那最后赋分之后呢可能只有70多分。那这个赋分最核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拼的它不是卷面的绝对分数，而是全省的位次。很多家长跟同学就会问呢，说这个生物地理化学哪科赋分更占优势，有没有绝对的好坏，赋分看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其实简单来说啊，地理选考人数比较多，那样本基数是很大的，而化学这一科呢，它高考的时候高手是比较集中的，所以它竞争的强度会很高。那生物呢，中间段考生会比较多，分数的分布会比较密集，选科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盯着哪科好赋分，还要结合大学的专业要求再兼顾自己擅长的学科。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政治啊。那很多家长也会问了，思想政治啊，它是怎么赋分的？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都是一样的，也是 A B C D E 一个档次。那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就是政治的竞争对手呢，仅仅。

是全省选择政治这一科的考生，不会呢跟选地理生物和同学放在一起比。那也就是说呢，就是很多的考生，比如说理化类的考生，大概率他们选政治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那很多家长也关心啊，政治好不好赋分。政治选考的人群里边呢，有不少文科思维很强、擅长背诵理解的学生，所以说主观题它的占比会很高，分数容易扎堆在中间区域，想要冲到 A 档，你就需要跟别人拉开很大的差距。所以说选政治这个学科不能只看它好不好赋分，还要结合未来大学专业的要求，像这个法学，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部分的公安类专业，很多院校呢都会要求你必须要选政治的。总的来说呢，政治赋分的核心呢，还是也要看你全省的位次，不是卷面分，不是政治地理化学，还是不管是这个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四门学科，再选科赋分的这个框架呢，其实它都是一致的，区别呢只是每一科的考生群体它有所区别。其实呢要提醒大家啊，赋分呢不会改变你的排序排名，原始分高的同学赋分之后呢，依然你的位次是靠前的。那设置赋分制度呢，初衷是平衡不同科目试卷难度的差异，让选不同组合的考生能够公平地去对比成绩。所以对于高中生来说啊，与其纠结这个赋分的规则，不如努力地提升自己当科的省名省排名。选择这个科目的合理性规划，踏实的提升我们的实力，才是能够拿到高分的这样的一个重中之重，也是最关键的地方。好了，说了这么多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还是共同的来听首歌吧。那下面呢，咱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哈，我们要听到的是最近呢比较火的一部电视剧，叫《兰香如故》里边的有一首主题曲。这首主题曲呢最近啊真的是超级的火啊，名字叫做《大梦归》，一起来听。

其实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呢，这个高中学习的分水岭呢，在高一或者呢是在高二，真正的冲刺是在高三。其实呢，真正决定高中三年走向的呢，真的就是高一这一年。高考比的其实它从来都不是某一次的爆发力，而是三年积累下来的节奏、基础以及方向。之前呢，我也曾经看过很多的文献和资料啊，有一些这个专家老师也曾经说过，说高中呢他不用眉毛胡子一把抓，高一稳住两件事儿，后面呢就稳了大半。这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选科定方向，第二个呢就是数学打基础。其实呢，很多的孩子啊，都是他们不是不努力，而是高一的时候呢，他们第一步走偏了，后面呢再怎么熬夜刷题呀，拼命补课呀，就很难把之前落下的给补回来。就是很多家长跟学生他在选课的时候有一个什么误区呢，就是觉得选课要看兴趣，看分数就 OK 了，哪个简单选哪个。有的孩子可能他就是跟风，同学选啥我选啥，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得特别的远。其实在现在新高考模式下啊，选科这件事本质上呢，就是在提前锁定大学的专业和升学的路径。我们从历年的高考数据和志愿填报的规则来看啊，高一的选科它会直接决定孩子未来能够报哪些专业，理工类的、医学类的、师范类的，这些热门方向它都会有一些明确的选科要求，一步没选对，后面三年呢可能就会被限制住。我以前认识过一个高中生啊，他高一的时候图轻松，避开了物理这个学科，他选了一套偏文科的组合。这个孩子他其实文理的成绩都很均衡，他成绩一直都特别的稳，高考的分数他也超了一本线不少。到后来填志愿的时候，他发现什么呢，说自己想读的这个人工智能呀、计算机呀、临床医学全部都报不了，最后呢只能够选适配度不是很高的专业，高分优势也浪费了很多。其实这种事情每年高考都会发生，根源呢就是高一选科他们只看到了眼前，没想到长远，纯的因为某一科暂时简单分数好看就把它定下来，也不要因为某一科暂时弱就直接放弃，忽略了后面升学的匹配度。其实正确的选科顺序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想好我们大概呢要往哪个方向去走，再看这个方向要求什么科目。想读化学呢，就是核心必须扎实的学，偏人文、法学、语言类，再结合自己的优势去选文科的组合。就同时家长和孩子你要客观的去评估自己的实际能力，有的孩子他物理的思维确实薄弱，如果你要是硬选纯理科，后面三年只有合适和不合适的区别。高一选科把方向定了，后面三年呢都不会白费力气。我们再来说一说数学这个学科啊，选科呢决定的是升学的下限，那数学的成绩呢它会决定你高考的上限。那高中最大的分化点呢真的就是

数学这个学科。初中数学我们靠刷题靠记忆模板就能够拿到分，但高中数学呢，它是逻辑的思维密度还有思维难度以及知识体系跟初中这就不是一回事儿了。很多孩子高一还沿用初中的学习方式，你会发现很快跟不上。最最常见的就是表现出的是什么，上课听不懂了，课后做题做不会了，然后题目稍稍变个形就没有办法下手。还有些学生呢，他只顾着赶作业刷题量，他们不怎么梳理知识体系，然后看着每天学习挺辛苦的分数就上不去。不少学生高一上一期这个集合还有函数的基础知识没弄扎实，下学期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就跟不上了。然后到了高二学导数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前面断层太多，你就真的彻底衔接不上。高三呢总复习的时候别人查缺补漏，那这一类孩子相当于要重新的去学一遍高中数学，那就是女娲补天。想再往上走，你的时间啊你的精力呀、都成倍的花进去，效果还不一定好。所以说呢，我觉得一个学生数学能不能学好，真的不是看一次考试的分数，主要看他高一有没有养成适合高中数学的学习习惯。就说到这个高中数学这门学科的学习，我真的是觉得它不是靠题海战术的，核心呢是要概念清楚体系完整，而且呢复盘要到位，概念是要吃透的不模糊。很多孩子呢做题出错，不是不会算，是概念基本上理解不到位。比如说像函数的定义域啊、单调性啊、还有奇偶性啊，看着简单但是只记结论搞不清楚原理，题目稍稍一变就容易出错。所以说每一个新的数学概念学完之后呢，最好自己能说一遍推导一遍，确认真的懂，而不是你只会背。或者是如果家长呢在家里边时间如果足够用的话，请孩子来帮你从头到尾来讲一遍。再有就是题型要归类，不要盲目的去刷。高中每个知识点对应的题型它都是固定的，不需要海量的做题，做一道题它就会把这一类的题型逻辑完全理解清楚。后面如果再遇到什么换个数换个图，它思路其实就一样。那学生最好就是把每章的核心题型和常见的易错点给他梳理出来，这样的话呢做题的方向就有了，也不用你瞎忙活了。再有就是重中之重啊，其实这对于很多的小学生和初中生也是特别适用的，那就是错题。错题一定要是要复盘的，不能够留遗漏。错题不做你就等于白做题，很多学生订正完就丢一边了，下次再遇到同样的题你还是在错。错题的价值呢，在于找到自己到底卡在哪一步，是概念模糊思路不对呀、还是计算粗心审题漏了条件，把这些归归类，定期重头做一遍，漏洞呢慢慢就会填上了。其实数学的每一个知识点呢都是后面重点难点上都是处于追赶的状态，想冲高分的话那真的是超级的辛苦。哎呀，很多的这个家庭呢，他们可能到了高二啊高三呢、才开始着急到处找办法，但是呢这真正的差距真的就是从高一开始拉开的。所以说选定方向，让孩子呢三年走得稳不走偏，数学是根基，它会帮助孩子在分数上建立优势，学习信心也能够稳得住。高中三年比拼的并不是谁熬的时间更久，而是谁选的方向更对，方法更实际。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基础不牢越学越累。为什么今天要把数学单拎出来呢？因为它真的是在高考的时候占的比重超级大啊！物理化学都是100分，而数学呢是150分，而且不管你是选物理方向还是选历史方向，这都是一定要学的一个学科。那话题我们再返回到咱们这个马上要12月份经历的这个高一选科，那看一看啊，大家都是适合什么样的一些学科呢？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啊，那些能考上985和211的这样的一些考生啊，能考上985和211这样的一些考生呢，建议大家如果你要选物理方向的话呢，就是物化生。如果你能上本科，但是如果上不到一本的话，你可以考虑物化政。如果能考上一本但是够不到211的，你就选物化地。能学懂物化

你就选这个雾化组合。如果你要是这个雾化组合真的是觉得压力太大了，你可以选纯纹。纹理比较均衡的建议大家选雾化，选理科。然后中等生呢，尽量别选雾化生，因为太卷了。别选雾生地、史政生、雾生、物生政这样的一些学科，这些学科选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呢，真的是天坑啊！如果你要是不想选物化组合的，你干脆就选纯文就 OK 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拆解一下啊。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过，就是每个组合它都适配什么样的一些专业。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物化生啊。物化生呢，目前来说可报的专业呢是700-800个专业，特别的多。如果你的分数一直在450分往上的话呢，那这个组合都是相当的 OK 的。像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麻醉医学、中医学、针灸医学、儿科医学、护理学、基础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这些都是 OK 的。那专业呢，像计算机啊、电气、自动化、电子信息通讯、航空航天、动物医学，这些呢都是可以 OK 的，都是物化生组合可以报的。那如果要是物化证这个组合呢，大概率进部队就非常的方便了。那可报的专业呢，一共是814个，像这个军校、定向军事、部队文职、职招军官，还有职招的军事以及大学生的义务兵，这些呢物化证组合都是 OK 的。那除此之外呢，像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机土木建筑、机械自动化、法学等等，这些物化证也都是 OK 的。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如果你要是想进央国企，央国企呢现在呢可以说也是香饽饽啊，这个就业呢可以说是电力、烟草、铁路、石油，还有电信、地矿、军工、航空、海运、医药，这些呢都是物化地这个组合能够报的一些专业。还有像这个电子信息、水利、水电、新能源、交通运输、人工智能、计算机，物化地也都是可以报的。那这就是物化地这个组合所能够覆盖的一些专业。接下来咱们要说一说文科类的专业了。文科类的专业首先来说一说史政地。史政地这个组合呢，它能够涵盖到的一些专业呢，首先我们就说这个当老师啊，大概它可报的专业呢在等等，还有像法学、经济、金融、财会、建筑学、历史学、警校等等，史政地这个选项呢也是 OK 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史政生。史政生呢，他是以报公务员为主的，基本上选择这个组合的学生，大概率他将来出来是要考公的。那可以报的专业呢，目前来看呢是374个，像公安、警校、选调生、五大政法、五大官校，还有国考、省考、司法警校，这些呢史政生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考生，他是具有相对的一些优势。那他的专业呢也涵盖了像师范、法学、经济、金融、财会、建筑学、历史文学、警校、护理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那接下来再跟朋友们说一说啊，慎重选择的三类组合。第一个慎重选择的就是物理、政治、生物，这个组合加在一起，它的天坑是啥，就是赋分的时候可能会吃苦，它可选的专业覆盖率非常的低。第三个大家慎重选择的是什么呢？物理、政治和地理啊，这个专业可以说出来之后呢，你上大学的时候你可报的这样的一些专业非常的少啊，局面呢可能就会给你雪上加霜。所以说呢，大家在新高一选科的时候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想好自己要报什么。那对于很多的普通家庭来说呢，如果要是没有特别多的资源，其实是可以考虑军警校的。但如果你的家庭的经济状况相对比较自由的话呢，真的你想选这个高薪的就业环境，比如说想这个选这互联网大厂，我要挣一些快钱，那你这个时候就一定得冲名校了。冲名校的计算机呀、电子通信啊，这些呢都会保证让你在35岁之前呢能够提前的去实现相对的财务自由。那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呢，这两个专业也是一定要冲名校的，如果不是名校的话，这两个专业我们就尽量不要去选了。那再有呢，就是另外一个专业叫经管类，经济管理类的，我们也是要冲名校。那如果要是不冲名校，再有呢，现在呢就是

待遇比较好的，像农林、建材、地矿、石油等等啊，这些专业其实特别的适合男生。为什么？因为他呢会经常有这个风餐露宿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对于女生来说会相对比较辛苦，但对于男生来说呢，吃一些身体上的辛苦，然后为自己攒一些未来啊，这个还是值得的。那有很多的这个条件比较优渥的这个家庭，家里边的女孩子从小金尊玉贵的去学很多的这个艺术，然后呢在高中的时候她也想让孩子去选艺术类的专业。那这在这儿呢就得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呢，就是艺术类的人，第一个他很吃天赋，如果你在这方面没有极高的天赋，你学80年你可能水平也就那样。你看，就假如咱们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声乐，如果你五音不全的话，你学的再久，你读到了博士后，你五音照样也是不全啊。所以说，首先，这个艺术类它很吃天赋，再有就是艺术类特别的费钱。如果家里边要是没有这个经济去托举的话，建议这个艺术类专业还是不要去碰为好。那再有呢，就是来说一说大家都比较看好的越老越吃香的医学和法学。医学和法学者读博的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如果呢医学法学没有硕博的话呢，就业难度相对就比较大。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金融啊，如果家里边呢不是做金融的，那建议金融呢就尽量能不碰就不碰啊，除非呢你分享到这里。那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目标的那个努力的方向。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再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下面呢咱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五月天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后来的我们》。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前段时间呢，在跟一个高中生家长在聊天的时候呢，曾经聊到过，就是他希望孩子上军校。其实很多家庭呢，都把这个军校啊当做升学的一个最优解，但其实军校它筛人的方式呢，就比很多人想象的都更要硬核。光是体检和政审这两道关，就可能让不少分数线非常高的孩子，他能够直接出局。学费全免，毕业包分配，出来就是干部，这些标签真的是特别的诱人。但真正想去的人都知道啊，真正难熬的就是入学之后的日常管理和毕业后的分配去向，孩子到底能不能适应，它其实是一个未知数。军校呢，它适合什么样的孩子呢？适合那些自律性强、身体过硬、能够接受集体管理的人。如果家里边的孩子分数中上，身体条件卡在边缘，或者是性格本来呢就不喜欢被管得太死，如果要是硬往军校这个方向努力，那四年呢他会非常非常的辛苦。将来要跟大家推荐呢几所学校呢，其实它真的是比军校还值得，因为它分数不高，也没有那么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而且毕业之后呢还能够端上铁饭碗。他们呢都是按照普通大学的方式去管理的，没早操，没有内务检查，不会限制你使用手机，而且正常上课，正常放假，跟综合类的大学没什么两样。它的综合排名可能没有那么就是亮眼啊，但是呢在央企校招的名单和行业系统内部的认可度比很多人想象要高出得多。首先要说清楚，这所谓的铁饭碗呢，指的是这些学校呢在行业校招中出口非常的稳定，进入国企央企的比例是比较高，不是说包分配这个概念啊。那毕业的最终去向呢，你还要看专业选择以及你个人的表现。好，接下来话不多说，咱们来看一看这几所学校都是什么。首先就是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这个学校呢在四川的广汉，这是民航局直属，像空管、机务、机场运行这些方向，它对口的就是民航系统。根据学校公布的2025届就业数据，毕业生签约国企和央企的比例呢在 63.78%， 民航系统是它主要的去向，航司和机场占了相当重的比例。四川物理类本科批最低530分就可以投档，不过呢学校和民航这个行业绑得很紧，出口特别的清晰，如果你要是想跳出民航圈，这张牌就未必好使了。那如果你要是想在民航这个圈子里边住呢，为448人，其中呢上海电网录取了100人，电气工程以及自动化都是它的王牌专业。录取的分数呢因为省份的差异会比较大啊，但

整体呢比华北电力低上一截，多数省份呢低上二三十分左右。具体呢电气类去的是上海电力大学。第三个要向大家推荐的呢是长沙理工学院。长沙理工学院的位置呢在湖南，它是由原电力部和交通部直属院校合并而来，电气和交通两条腿走路。2025年国家电网两批次录取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呢在349人，湖南电网录用人数的高校排名中位居第一位，多数省份物理类一本线上34分就可以投档，它特别的适合中分段的考生。但学校的综合知名度在省外是有限的，在湖南省外就有限了，所以说如果要是湖南省外的认可度呢会稍稍打一些折扣。再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华东交通大学呢到校开专场的招聘会，会根据南昌铁路局2025年拟用公示，那这所学校的本科毕业生本科毕业生占这个铁路局本科录用总人数的65.6%啊，这样的一个百分比是相当的 OK 了。那交通运输和电气工程专业的录用人数是最多的，录取分呢在各省的一本线之上呢20-30到50分之间，它不算很高。问题是铁路系统的工作地点呢往往呢不会在省会或者公务段电务段，都可能会被分配到一些这个沿线的小站啊，这个是大家提前要做的一个心理预期。那再有呢就是大连交通大学了。大连交通大学是咱们省内的一所大学。说到这个大连交通大学啊，它是咱们东北地区轨道交通为主的一个特色的本科院校，像车辆工程啊交通运输还有轨道交通通信信号与控制都是它的王牌专业。它会对接一些像这个大连机车厂和各个铁路局。2025年辽宁物理类普通专业的最低录取分数是518分，但是车辆工程专业的录取率达到了588分，王牌和普通专业之间差了70分啊！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专业分清楚。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这所学校呢位置在成都，是气象系统的一块招牌。中国气象局委托学校招收大气学科的这个定向生，2025年在12个省份计划招收31人，在校期间呢每年会发放10,000元的定向奖学金，毕业之后呢安置到定向省份的县级气象局工作。全国气象部门年度招聘会连续多年在学校举办，2025年度超过2300个事业岗位的这样的一个编制。但是呢定向生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提前锁定你的就业点了。通常呢会面向县级的气象台呀气象站呢，如果你要是想去大城市的话呢，那这所学校和这个定向的专业你要慎重的考虑。最后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东

0: 业里认不认这所学校。那如果你家孩子分数处于中上的位置，如果身体条件够不上军校，性格上也不喜欢被管得太死太严格，但是确定的是想要一份稳当的工作，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几个学校是值得你认真去研究一下的。选城市还是选行业没有标准答案，关键在于你更看重什么。那看一看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14点了，好了，今天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吧。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好了，那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1: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跌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的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说起治愈无数人的歌曲《沉默是金》，没人能绕过张国荣的原版。而难得一见的名场面是刘德华与张学友同台合唱，天王和声碰撞，用浑厚温柔的唱腔向经典致敬。之后再品张国荣的原唱，浅唱低吟间满是历经世事的从容，我们再次向经典致敬。

很多人都熟悉巨星梁朝伟，知道他演过很多影视剧作品，可是有多少人能知道他的歌唱的也很棒？其实早在1987年，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却并没有走红。但可贵的是，他对唱歌一直不离不弃。后来拍戏名声大振，获得影帝无数。这首《一天一点爱恋》是他的第一首国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当年唱片销量突破了30万张。梁朝伟怅然若失的声线，让我们感受到从初识到离分，从相爱到怨恨，从未被时间抹去。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一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才能让一首歌穿越时光。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前奏一响，瞬间梦回九十年代。1992年，黄安遇到人生低谷，抱女儿散步的时候得到灵感，化用李白、杜甫的诗词，写出“抽刀断水水更流”和“由来只有新人笑”。后来作为电视剧《包青天》片尾曲，一播就火遍大街小巷。听这首歌，是对岁月的和解，也是对当下的珍惜。愿您抛却烦忧，温柔童年。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据说李宗盛早就谱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歌词。有一天李宗盛找到了厉曼婷，让他看看能不能写出词来，谁知道厉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其实仔细想想，当我们爱过、痛过、恨过、躲过，就会变得豁然开朗，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

1988年，黄家驹写下了《喜欢你》这首歌，这是他写给初恋的一封迟到的情书。当年为了追逐摇滚理想，无奈分手，字里行间都是藏在心底的愧疚和思念。多年之后，邓紫棋重新翻唱，用女性的视角诠释了心动，一个是藏在心底的遗憾独白，一个是女生坦荡告白，跨越30多年的两种爱意，您更偏爱哪一版呢？

今天我们分享《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的两大神仙同台，女主都是梅艳芳，搭档却风格截然不同。原唱创作者童安格搭配梅艳芳，唱腔温柔细腻，轻声诉说着心底的忐忑。谭咏麟携手梅艳芳合唱，声线开阔醇厚，多了几分成熟洒脱。不一样的情歌氛围感，评论区说一说您更喜欢哪一对组合呢？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想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与情愫好像都被歌声轻轻地勾了出来。此刻的你会不会也想起某个曾让你满心惦念的人呢？来听蔡幸娟，一起在温柔的旋律中找寻一段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书接上回，正说到老罗锅九阳晴的儿子死了。九阳晴为找凶手，他抬着棺材来到了五台山英如宅的前边。老罗锅子认定凶手是就在当场，是谁搞不清楚。可是英如宅的主人周先明心中不满，心想你儿子死了，你去找凶手啊，你把这死尸抬到我们家门口，这是为何？再者说，我现在和绿林道的这些人正在比试，你这么一来，这不打扰我吗？两个人呢，计较起来了。可就在这时候，只听旁边有人高喝：“呔，某家在此，请英如先生闪在一旁，我结果这老罗锅的性命。”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那这位看着这个年轻人，心中不由得一阵欢喜，因为在这几天里，只要到五台山来的都是帮着对方的，没有帮着自己的。而我这面呢，也就是李道光、陈道英他们师徒现在和我站在一边。哎，这个年轻人话语当中这是要帮我的意思，但不知他是哪门哪派的侠剑，姓字名谁呀？怎么想着呢，英如先生周先明就冲着来者一拱手：“朋友，请问怎么称呼？”这年轻人是一躬到地：“英如先生，要提起某家我来，我是无名之辈，但是既然您老问我叫什么了，我就应该报上名字。我姓柳，叫柳青。”柳青，他这么一报名，周围有很多人呢也都听着了，大家是交头接耳：“柳青，柳青是谁？”没听说。

的这么一号无名之辈。这周先明也在想，这个年轻人没有什么名头，但是在这个场面上，只要他站出来为我说话，那就是我的朋友，我就欢迎。这么想着，周先明也是连连拱手，哎呀，刘老弟，来来来，请上座。你看这年轻人来的是时候，不然的话，堂堂的武林四大高手之一，号称叫武圣人的周先明，怎么能和他称兄论弟，请他上座呢？但是这个柳青啊，他把头轻轻这么一摇，应如先生，我到这儿来可不是陪坐的，我是要帮您挡挡那些无礼之辈。嘿，周先明一听这话说的有气派，你甭管你有多大能力，就面对这些练武术的，你能无有惧色，还说

家都能理解。可是你把这棺材就放在英如先生家的大门口，未免是太不礼貌。难道说凶手是英如先生吗？凶手在英如先生这一边吗？你没有什么证据，因此还希望你能够通情达理，赶紧将棺材抬回你的家宅之内，不然的话，可别说我要打这个抱不平。他说着呢，就往前走了半步，两个人呢就面对面了。他就轻轻的抬手啊，拍了一下老罗锅的肩膀。老罗锅伤子之痛，悲苦欲绝，面对英如先生他正有火，听柳青这么一说，他内心不满，见柳青又一拍他肩膀，十分恼火。他都70多岁的人了，柳青才20多岁，这柳青拍他肩膀不礼貌，啪一抖了肩膀，臭小子给我退下，你要想找不自在你就往前凑合，不然给我滚在一边。那老罗锅的九阳情那也是有身份的人呢，他真要是想说几句什么，他也得跟周先明说，跟李道光、陈道英说，他跟柳青说不着。可是就见柳青拍完他肩膀这一下，那个脸上就现出来诡诈的笑容，这一笑显得有些发阴。好，你让我退在一旁，那我就退在一旁。说着他往后就真退了两步。突然间九阳情咳嗽上了，就刚才他心里也不好受，胸口闷，那是儿子死了他哭的，可是他来回这么一叫气儿，这口气还顺畅。但是忽然间他就感觉到一提气这口气上不来，这一上不来胸口就发热，再一咳嗽吐出血来了。老罗锅子就蹲在地下了，脸色惨白，脑门子往外冒虚汗。就这样许许多多的人也没有往旁处想，只认为他死了儿子是太过悲苦，这才吐了血了。站在一边的英如先生周贤明刚才被九阳情挤兑几句，他心中十分气恼，可是一看他这个样子也生出来怜悯之心，想嗨，我死了个徒弟，都将三清教主张化成压在我的英如宅内来引宋玉丧命，何况人家死个儿子呀，拿人心比自心，哎，别再怪他了，他再怎么着也是我一个老邻居，都在五台山这个地方这住了几十年了，人不亲地方还亲吧，他不跟他计较。这是周先明的想法。这时候天山七剑头一位太极门长李霞然出头了。说起李霞然来那是道德神重，现在将近80岁的年纪，在江湖上闯荡了60-70年了，如今掌管中国绿林道的一个重要门派，也就是太极门，他是掌门人，手下光弟子就3000之众。被压在英如宅内的张化成是他磕头的三弟，那么今天这个场面他是为首的，也就是说多少人都是冲他来五台山救张化成的。李霞然一瞧老罗锅子口呕鲜血，他告诉人赶紧把酒剑客抬到后边去，先给他吃些药稳住血海，然后他跨步向前直接奔周先明而来。英如先生，您

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废话，李某不想多说，我只是在奉劝一句，这件事不要这么搞下去了，这个麻烦已经不小了，何必再自找烦恼呢？只要您把我的三弟张化成交出来，咱们和为贵，而且我们弟兄打内心里感谢您的大度，您意下如何呀？周先明看看李霞然，又瞧瞧他身后无数的练家子，傲然一笑，李掌门，我话不前言，我现在不是要跟你天山七剑结仇，和你太极门结仇，我更不想也不敢得罪天下群雄，应该赶到我的面前。我和宋玉教义雌雄，杀了宋玉，我立刻将张教主放出，可如今宋玉没有露面，那么大家又聚于我的英如宅门前，想以势压人，以强凌弱，周谋不惧。当然，如果哪一位要站出来，他单打独斗，能够胜得了我周贤明，我也会慨然把张教主交出。说不然的话，张教主还得在小宅之内是住些时日。李霞然，众人这么一听，反正你不管他这么说那么说，他来回绕腾，还是不放张化成。英如先生，我知道您神鹰伏龙掌，大力鹰爪功，独步天下，盖世一绝，但为了救我的三弟，我李霞然也只好挺身走险，领教您的高招。啪，李霞然轻扣宝剑。这李霞然那一代掌门人呐，那也是多少年没有跟别人过过招了，今天在这儿要卖老，那也就是说要拼命。后边这些弟兄们当时那都紧张起来了，多少什么门徒啊、门孙呐、这弟子啊、朋友啊，人头耸动，前边的往前来，后边的往前挤，好像啊，这陆陆续续还有人加入这个队伍当中，这人就多了。但是大家都明白一点，对方的武艺叫高不可攀，那李掌门又能如何呢？就在这时，旁边站的柳青又说话了：“英如先生，我来呀，就是要给您打打下手。如果要是哪位和您平起平坐的侠剑客露面了，您可以过来动手。就像李掌门这样的剑侠，何必您再劳法？”请您闪在一边。嘿，这小子说话可太狂了，那李霞然什么人物啊，一跺脚绿林道的乱颤，可是在他嘴里边说出来就好像是一个无名之辈。周先明回过身子瞧瞧他，也觉得柳青这个人有点意思，你刚才他拍了那个老罗锅一下，那老罗锅子呢，他心情不好，他已经退到后边去了。哎，此时他还敢过来跟李霞然动手，他不能是李霞然对手吧，可别让他过去冒这个险。可还没等他说什么呢，柳青都已经来到李霞然跟前了，就见柳青那个铁青脸儿，带着笑模样，他那个眼神儿似乎也在笑。这么说吧，看了他这个样子，谁也想不到他突然间发招或者是偷袭，没有这意思。他站在李霞然的面前拱拱手，李掌门，

跟英儒先生能比得了吗？您是一代掌门人，人家是一代武圣人，所以您不要挑我的理。再者说，我过来是劝您，你不说和为贵吗？那你们就先散了。只要这面被小子好像是劝架似的，可是他说着走吧，他把这右手又抬起来了，就轻轻地按了一下李霞然的胸口。啊，按说他一抬手按着一下根本没发力，他发力什么样啊？踢底气叫中气，那骨子节儿嘎巴巴直响，那对方就有提防了。他没有，就抬起手来，哎，拍拍，你走吧。但是李霞然就感觉到自己的气脉，甭管怎么说，他抬一手就这么按了一下李霞然，那他这是不应该的。李霞然往旁边一闪身，抬左手轻轻的把他手啊一扒了。年轻人，你不知道我们之间有什么事，休要啰嗦。李霞然也不想和他纠缠，你跟他纠缠有什么结果呀？说真要劝，劝周先明，劝李道光和陈道英，说真要是打，也得跟那老几位打，你就把这姓柳的打趴下了，揍服了，那没用。所以说他用手这么一扒了，然后转脸又瞧着周先明。可是李霞然此时他感觉到不对劲儿了。怎么不对劲儿呢？气上不来呀，就这么一喘气儿，老好像是要倒口气似的。就这样，刚才要跟周先明动手亮宝剑时候，那一股丹田气，那也就是太极内功，冲于肺腑，达于两臂，发于掌心，要以气运剑，施展太极剑法。可是现在一提气上不来，两提气还上不来，哎，这怎么回事？再看柳青退到一边，背着个手，轻轻的在那摇晃着脑袋，那个得意的神态是溢于言表。哎呀，莫非刚才他过来按的我这一下有什么说法不成？李霞然那可是老江湖了，坎儿坎儿妈子眼没有不懂的地方。他想到这一点，是暗运内气，他想把这口气顶上来，来个小周天，在百会穴上这么一转，就知道自己受没受伤。可是气至十二重楼，就是胸口这地方，就感觉到好像有一层大铁门把这口气挡住了一样，过不来。一转身，李霞然就来到后边人丛当中，他那些老兄老弟看着他的脸色就知道出事儿了，出什么大事儿了？但大家都没有觉察出来出什么事儿啊，就飞上来了。大哥，师傅，怎么的了？李霞然把衣服解开了，胸口刚这么一露出来，周围这些人啊的一声，哎呀，这是什么？劫气场，是劫气场，一定是。哇，跟前这几个人一说什么劫气场，周围的人听到了，哗就一片纷乱，紧跟着数千上万的人都知道了李霞然挨了劫气掌。原来衣服解开后，就见胸口有一个手印微微发红，这就是方才柳青给他按上的那个印儿。赶紧把老罗锅九阳情的衣服解开，肩膀这地方露出了一瞧，在肩膀上也有个手印。现在老罗锅倒在地下都动弹不了了，一是死了儿子打击太大，再者说是挨了劫气掌，堪堪毙命。书中交代，劫气掌这个东西特别绝，特别毒，只要
谁被这种掌法打上了。

0: 一期四十九天，中气决断，必定身亡。因为这种掌太过阴毒，在五十年前天下英雄会的时候，老少众群侠商定，任何人任何门派不允许练这种接气掌，如果哪一家谁胆敢练了，天下英雄群起而攻之，大家就打他一个人，这都是事先商定好的。没有成想五十年后的今天，绝气掌竟然在五台山英如宅的前边出现，而且是连击二剑，打伤了老罗锅和李夏然。那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是七七四十九天必死，天山七剑排行在七位的铁算盘蒋济、蒋其斌伸手把铁算盘拽出来了，照着柳青咔嚓就一算盘，柳青躲闪不及，差点摔地上。周先明飞身而至，挡在了前边，用双手十字插花往上那么一迎，就听着咔啪啦嚓，说怎么的了？周先明神鹰伏龙掌是震碎了铁算盘，把蒋其斌给震得向后退了有一丈，扑通，没站稳，摔那儿了。柳青把握住时机，斜刺里往前那么一窜身，唰到跟前，蒋济打地下，正好往起一站，他这一节气掌就到了，呜！啊，这一掌给蒋济要拍上的话，蒋济也就是死路一条。可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也不知道在哪儿，吧唧掉地下了，是飞刀斩去，节气掌。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讲到五台山英如宅一场凶杀恶斗，打来斗去，节气掌这种已经绝技了五十年的恶毒的掌功出现了。要说起节气掌来，那是江湖人人人脆骂，也是谈起色变的一种掌法。据人传讲，练这种掌要是练成了，给谁打在身上，对方四十九天必死，也别说使劲打，就轻轻按在对方身上，对方也是必死无疑。因此在五十年前天下英雄会召开之际，众群雄上定，任何门派任何人不准严练这种节气掌，谁要敢练，天下群雄那群起而攻之，那他就是江湖的公敌。可是也有胆大包天偷着练的，那他们俩呀，是俩和尚，一个僧模一个僧婆，就是一个男和尚一个女和尚。原来哭了僧魔和哭了僧婆自幼在一起学艺，他们是同门师兄弟，两个人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非常要好。后来为练武术图清净，都遁入空门出家当了和尚。那么他俩当和尚那可就不在一个庙了，哭了僧魔在一个和尚庙当中，哭了僧婆到一个庵院之内，庵院就是女子出家的地方嘛。但是他们俩虽然出了家了，彼此之间还非常的思念，后来见面一合计，干脆别在别的庙里了，咱们自己盖个庙，咱俩在一块儿出家，穿的也是僧袍。他们俩练那个功夫挺奇特，他们叫骷髅派。为什么叫骷髅派呢？那就是按照他们的练功方法去练，练来练去把这人呢练得精瘦，他不长肉。那现在好了，说谁要先知呢，眼眶周围

那肉都练没了，冷眼这么一看，那就像个骷髅似的，就这个模样。因此他们才有了这个号，叫骷髅僧魔和骷髅僧婆。这两位现在都已经六七十岁了，他们在十年前教了个徒弟，就是前文书咱们提到的柳青。柳青到他们跟前的时候才十三四岁，他俩一合计，咱们得教传个弟子，把咱们能耐呀传于后世，不然的话咱俩老了老了，这些东西不都带到棺材里边去了吗？那不行。一看这小男孩挺好，下着功夫教，教的骷髅派的东西。不过一琢磨，这小孩长得呀挺带劲的，要教的骷髅派的东西，练来练去他练的精瘦也不好，哎，教他一些别的门派内家心法。但是咱们得把自己偷着练成的节气掌传授给他，那他要是会了节气掌，在江湖上就所向无敌。他们两个人交给柳，右手练的是节气掌，这左右开弓。柳青今年25岁出徒了。柳青出徒之后就想一举成名，他知道啊，多少练家子闯荡江湖，几起几伏，最后都不一定成名，就练得老了也可能是平庸之辈。那么自己要想成大名，让师父看中自己，那就得找个机会。哎，他听说了，现在五台山英如宅的主人英如先生周新明把三清教主张化成是压在英如宅之内，要大战天下群雄。这一场凶杀恶战得有几死几伤，有多少人成名，这可是表现自己的一个时候。拿定主意，他就来到五台山英如宅这儿，暗中一看，见英如先生好威风凛凛，气度非凡，有大家的气派，他从内心里头啊折服，这才过来跟英如先生说，我要帮您忙，如何如何。他不帮忙罢了啊，他这一帮忙，他使出来了节气掌，先打了老罗锅九阳晴，又打了太极门掌李霞然。那也就是说，这两位剑客49天之内是必死无疑。可就在他又要用这种阴毒的掌法打蒋剑客蒋其斌的时候，打那人丛当中飞来一件暗器，是一把柳叶小飞刀。这把小飞刀长不过3寸，宽不过1分，可是那个快，那个准，那个急，简直不是人的眼睛所能够盯住的。就见白光一闪，唰，吧唧，正好削中柳青的右手腕，擦的一下子，那手吧唧就掉了。他还往前探掌，想用这右手节气掌打蒋剑客呢。最后啊，是这胳膊往前探了一块，再看手没了，搁脚底下呢。那手指的来回还直抓挠，啊，哎呀！刘青这小子，也不知道是哭，也不知道是喊，哎，他这是嚎啊！又怕又痛，眼珠子都要努出眶外。他用右手抓着左胳膊，两眼捏呆呆的看着地上的这只手，哗！一时间是群雄轰的，简直是神乎其神。周先明怒发冲冠，您看呢？好不容易出来个年轻人柳青来帮他，但是被别人飞刀斩去了节气掌。这不是斩柳青的掌啊，这简直就是打周先明的脸。周先明可受不了这个，赶紧向前，他一摆手，

0: 把大魔二魔还有几个家人叫过来了，快给柳侠士包扎，赶紧的给他包上。
1: 这医疗科学这么发达，紧急抢救，给他接神经，给他缝，说不定这手还能接上，那时候这就废了，这手就残废了。但是还是把这捡起来了，包着先放到后边去。英如先生周先明是二目，是哪一位？暗算无常，给我站出来。周先明拿定主意了，只要这个人往出一站，我是轻则要伤他一只手臂给柳青报仇，重则我就结果他的性命，因为他是发暗器暗算，我对他是绝不能客气。这时候许多练武术的都琢磨，谁扔出去的小飞刀谁也没看到，反正现在这儿好几千人，有上万人，只要这个人混在人丛当中他不露头，我看你周先明找谁去。再者说消掉那节气掌是为武林除害，大快人心，和这些练武术的呀，你看我看你都不作声。周先明胡须发的当，既然有出众的身手能够扔出来这样的小薄飞刀片而伤人，这不是下了一天两天的功夫，怎么就不敢站出来招成这件事呢？任大爷，
2: 是我干的，你能把我咋的？
0: 谁？这周新明的眼睛唰循声往前就瞧，但是没看出来这是谁说的这么一句话。一听说话这声音，大家都能听出来，先明在往这个方向看的时候，人群里边的这个人也正在往前边走。
2: 诸位，闪开闪开，让我过去啊！
0: 大家一瞧，呵，这是谁呀？这是啊，怎么长这模样啊？此时你的眼睛在后排落座的李道光、陈道音还有宇文鹏等人也都琢磨，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这位这怎么这个样子呀？那说出来的这个人长什么样？这人呢，首要一个特点，像个死人。首要一点，他要是躺那儿，谁也不能说他还有气儿。他要是没有这个皮儿包着的那个骨头，那骨头就散架子了。没有他那个骨头支着那一点皮儿，那皮儿就得塌腔。脸你看着他站在那儿啊，就像已经死过去了，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你说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场面上出现，令人匪夷所思，不可思议。我来问你，上稀不楞登的那几根胡子，他这胡子有黑的有白的，就看他这胡子，他应该在55岁之上。
2: 不错，是我用那小刀把那小子手给削去了。
0: 周新淼比一胜败，论一高低。那么谁要是暗算了我的朋友柳青，使他断手成了残废，我是绝不能容他。因此这件事是你做就是你做，要不是你做，你可不要冒险的答应。
2: 哎呀，听你说这话的意思，那谁要是承担这事儿，那就是死路一条。可是的的确确是我用小飞刀把他手给他削去的。
0: 说着话，这人看了看地下扔着的那把小飞刀，他迈脚步奔前来，他往前来一迈步，大伙儿都为他担心，因为他往前一走就好像要趴下似的，那两条腿没劲儿，这直哆嗦。他走到小飞刀前边俯身要把这飞刀捡起来，可是往下
1: 杀了三次妖。他想捡这飞刀，那手离着飞刀还差有一寸来远，就够不到，好像再往下蹲身子，那就得啊倒在这地上。就见他使劲的又倒了一口气儿，哎，这才啊把这飞刀

0: 刀啊拿起来，放在兜囊之内，回转身，他又面对着周先明。此时周先明是脸色阴沉，周先明这个心也挺乱，他当然知道50年前定下来谁练结击掌，那么就是武林的公敌，他也参与了这件约法之事，而且他也倡导着不允许练结击掌。你看现在结击掌出现了，还是帮着他的，他心里边呢非常矛盾。你要是过去自己的想法，那见着练结击掌的了，首先得制止，你要还练我先废了你。但是面对这么多老老少少剑侠围攻我的鹰乳宅，好不容易来了个年轻人帮我，我从内心感激，可恰巧帮我的人却是练结气掌的人，这让我不知如何是好。那么我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对我的声誉是有损害，可是面对这些练武术的，我已经顾不及许多。这么想着，他仔细地观察着面前的人，心说这个人表面好像很病弱，但是就冲他能飞刀斩了结气掌，起码也得是剑客以上身份，自己还真不能太大意。怎么想着呀，他点了点头，朋友，未动手之前报报姓名吧。
1: 让我报姓名，行，你可听准了啊，我姓江。
0: 哦，周先明还有这四面这么多练武术的，一听这位姓江，那不知道叫什么呢？
1: 我单字明活。
0: 啊，你叫江活。
1: 哎，对了，就是将就着再活两天儿。
0: 吼，这一下吧，大家给都乐了，心想你看这模样长得这样，这名起的也有意思，还将就活。就说真要想将就活呀，可别趟这趟浑水，那是得罪了周先明，可就没法将就往下活。既是如此，这位江朋友，我请你先过招。江活上一眼下一眼，他打量了周先明，他知道周先明是什么身份，可是江活还就真没在乎。那说江活什么来路，他敢碰周先明这样的高手。说起江活来，他有个外号叫魂游地府身在人间，您听听这号，这不就是死人吗？魂已经在地府了，只不过这个躯壳还在人间呢。怪剑，奇怪的怪，怪剑江活，他原名叫江海峰，他来五台山是找他媳妇来的，和媳妇儿分手几十年了，最近他才知道媳妇儿在五台山。那看着眼前不平之事，他才飞刀斩去结气掌。他这个人，那是外表这样子，内里特别的刚强，碰就碰有尖儿的，磨就磨有棱的。面对着周先明，一点没有什么胆怯之意。周先明，不功夫也叫上来了。江朋友，我请你先发招。
1: 那多谢了，那咱俩就一定得论一胜败。
0: 好，周先明身躯轻轻往后那么一闪，江活把俩手往起这么一张，好像要往前扑，但是他张的意思啊，哪像掌法呀，把大伙都乐了。练掌的讲究的是伸手如瓦笼，攥拳如叠饼， 可是他呢，把那手指头都岔开了，中间都有空，就像往前要扑什么似的。突然间见江火扑通倒地，一蹬腿儿，啊！站在他的面前的周先明心头一愣，他俯身一看，这江火倒在地下，好像是咽气儿了。要是江火本来就像个死人似的，现在往地下一倒啊，那的确就像咽气儿了。太极门长李霞然在后边观看着前边的变化，瞧江火往地下一倒，他心里没底了，告诉手下弟兄，快快把这位江朋友抬到后边来，不要让他有危险。是是。可这时候周先明

0: 他不好意思打一个倒在地下的人，他那个徒弟大魔和二魔急眼了，心说：“啊，你飞刀斩去节气掌，现在你装死，你休想！”大魔往前一窜身子，一脚就踢下来了，咔哧。江湖本来都瘦的那模样了，他踹的胸口，那不把胸骨都给踹塌了啊！可这一脚眼瞧给江湖快踢在身边的时候，就见江湖那两只手往起这么一抬，正好把大魔那个脚就逮住了，顺势一拧，拧了一周360度。哎呀，我的妈呀！这大魔疼痛难忍，在空中就一个转圈啊，啪就摔出去了。胯骨给拧掉了，半天没爬起来。二魔俯身一掌，江湖身子往旁边一躲，他一掌砸空了。江湖在空中来个旋风腿，啊，咕咚，哎呀，一个旋风腿是踹翻了二魔，当啷！再看江湖打地下爬起来了，这才演出一段。江湖碧血剑是决斗，周先明。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

0: 感情。
1: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1: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3: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板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仕清溶解酶。
2: 曾仕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健康密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在这儿呢也算给大伙提个醒了。事情是这样的，有这么一家人呢，儿女呢都出去打工了，奶奶在家呢照顾小孙女。一天早上呢，这老太太出去买菜，小孙女才6岁啊，还不懂事呢，把这个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当糠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呢，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只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赶紧找邻居啊帮忙把孩子送医院的。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啊，最后的孩子呢还是没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之后啊，这精神受到了刺激，迷迷糊糊的，整个人磨磨蹭蹭的，啊，有一天这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回来。所以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吧，我是赶紧的在节目当中呢和听众朋友们讲一下，有2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注意。这第一，家里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要把这个降糖药给收好了，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这第二，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大家想一想吧，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了低血糖死亡了，那这糖尿病患者每天都在吃这个降糖药控制血糖，虽然是不致命，但也相当于是慢性自杀一样啊。说到这个降糖药和糖尿病它，我得多说几句。目前咱们国家的糖尿病是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啊统计了咱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呢，有1.5亿人啊，1.5亿，这个数听起来让人非常害怕呀，啊，这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就这么多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是都不一样的，有吃中药治疗的，有吃苦瓜吃偏方的，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而我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了，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糖尿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呀。其实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啊，降糖药和胰岛素好不好呢？好啊，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就这些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的疗效的成果。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是80年前研发出来的治病的方法呀，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了，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呢，是不是？你老方法如果能把病治好的话，咱不用研究新的，是你老方法不好了，过时了， out 了，我们才研究新的。我们再往前说说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在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叫饥饿疗法。那个时候医生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你少吃饭，甚至让你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不摄入糖，摄入糖就少，血糖就不会升高了，结果饿死的比病死的人还多。说句不客气的话啊，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有了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不选择，你还用饥饿疗法去找死去饿死，那是啥，对不对？当我们用了降糖药胰岛素了，把血糖控制住了，没饿死，并发症出现了，证明降糖药胰岛素治不了并发症，我们还得再

相信科学再往前走。现在呢，现在有了生物酶，它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你还用降糖药、胰岛素，你等于慢性自杀，对不对？一个道理呀。那么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了啊，就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当中，胰岛素和降糖药，它和生物西药相比，在治疗上有嘛不同呢？想必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这后半辈子全完了。紧接着就开始控制饮食啊，哎，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然后用成降糖药，打成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呀，目的就是为了把血糖给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呀，就是走进了治疗的误区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人为啥会得糖尿病，糖尿病发病原因是什么呢？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因为胰岛细胞行为，哎，出现问题，出现病变了。听清楚啊，不是胰岛细胞，是胰岛细胞核。以前讲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得病由细胞得病，现在科技发展了，人得病是细胞得病，细胞生病是细胞核出问题了。所以说胰岛细胞核出现了病变，导致胰岛细胞受损，从而胰岛功能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不分泌了，人吃的糖分就不能被人体吸收了，不能转化成能量了，反而飘在了血液里，这样的人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当作敌人，看见糖了，带糖的东西就跟看见毒品一样，其实用不到那样啊。糖是嘛呀？糖是能量嘛，是人体六大营养素之一呀。它让我们精力充沛，它让我们免疫力抵抗力能出来，能抵抗疾病啊，它让我们少感冒少感染啊，甚至可以说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血糖值正常血糖值不升高呢？为什么糖尿病人吃一点糖血糖就上升呢？关键就是正常人，人家这个胰岛功能是健全的，能够把糖转化成能量，而你一个糖尿病人你做不到啊。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啊，你要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血糖也就不会高了，以后就不会产生并发症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反而是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啊，用胰岛素啊来降指标。我跟大伙讲啊，你原来用那个降糖药啊，要么是阻止葡萄糖吸收的，比如市面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就是激素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比如说格列霉尿，大致就这两种。咱刨开了它们本身的这个药毒先不谈啊，咱就用这个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劲儿没劲儿，有精神没精神，抵抗力低不低，你自己心里边明白呀。而用格列霉尿这种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就相当于是鞭打病牛一样。鞭打病牛是嘛意思？老牛本身就生病了，干不了活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把牛的病治好了，反而用鞭子狠狠抽它，多抽它几下，让它多走几步。你想一想，早晚的超负荷的老牛累死了，对吧？同样的道理呀，你胰岛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刺激它，不是刺激胰岛越刺激伤痕越多吗？胰岛素也是如此啊，用上胰岛素了，代替胰岛干活，胰岛以后越待越懒呐，最后彻底罢工不干了。而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用胰岛素不管怎么降，始终拦不住并发症，拦不住并发症的出现。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了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人，分别给他们用不同的治疗法案。第一个病人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吃的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正式清溶解酶方案确定以后给他进行治疗。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天壤之别。根据这个精密的仪器显示啊，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平稳，但也有时高时低的时候。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侵蚀，再一次加重了损伤，胰岛功能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的症状，免疫系统也受到了一定影响。第二个用了正式清溶解酶的病人，经过仪器显示，当溶解酶进入他的身体之后，直达胰岛细胞核内，
再加上它里边蕴含的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就可以。

0: 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核，哎，修复了受损的胰岛细胞了。胰岛细胞活跃度从原来的50%提升到了80%，而且变得是圆润饱满了。在没有任何外用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情况下，他的血糖降到了6.7，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最后实验证明了，张世清溶解酶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核的8项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是，不像降糖药、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任何不良反应。因为酶呀，它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呀，才表现出来种种的生命活动啊。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因为酶的存在才能进行。之前我举过的例子啊，我说这个乙醇脱氢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的酒量，脂肪分解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易胖体质，是不是易瘦体质。但人上岁数以后，体内酶的消耗没有补充的快，这就导致了疾病的发生了。一定记住，现在先进治疗手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呢，而且已经开始研发出酶类药物了。比方说啊，治疗心脏病的辅酶，通血管的尿激酶、链激酶。但是咱们郑世清溶解酶和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不一样。郑世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获得诺贝尔奖的技术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纯出来的，它里边蕴含着人体必备的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并且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补充所有的酶类物质，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所以这次的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安全性极高，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现在呢，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啊，举办了全国范围内仅有的一次推广活动，在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啊，56美金一克的郑世清溶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可能错过呢？大家自己可以算算账啊，1块钱能干嘛呀？打胰岛素连针头都不够买的，而且就算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依然不稳定，像坐过山车似的？血糖忽高忽低，头晕呐、手颤呐、甚至抽筋啊。严重的甚至出现低血糖的昏迷，出现头晕眼花呀、头痛啊，哎，胳膊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啊，腿疼，走不了道，身上浮肿，心慌胸闷，最后还出现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啊、脑梗啊，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脚，最后做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啊，这个肾脏透析，对不对？你们想一想啊，如果我们现在趁着郑世清溶解酶的推广，1块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恢复了胰岛细胞，那我们胰岛细胞自然就可以分泌胰岛素了，胰岛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我们自主能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血糖就平稳了，我们身体又有劲儿了，就能够远离并发症了。所以说呀，1块钱，最后你省下来不光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溶栓药啊，就这些的药钱。你想一想，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激光手术了，不用再透析换肾了，这下省下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在这儿啊，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有了生物新药，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咱们就一定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一旦推广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新药郑世清溶解酶，那多花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非常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这个药费的问题呀，你就再也用不上郑世清溶解酶了。到那个时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遭罪，谁知道啊？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大家休息一下，稍后呢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

0: 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曾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曾老师，我一直在打场外电话呀，结果啊，都是嘟嘟嘟的占线呢。你说好不容易啊，才有了这次推广工程，我想吧，赶紧申请个名额，所以啊，我打你这儿来了，想在您这儿啊，给申请个名额。
2: 好，好，好，确实这个机会啊是非常难得啊，让我们慢性病患者呢，在经济上都能承受得起，就1块钱1克，咱们都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享受这个医疗福利，早日的康复疾病。所以说呢，大家都一定是抓住的是机会了。但是呢，刚才你说了打场外电话一直占线啊，这可能是现在报名的人太多了，所以这个电话呢打不进去。你这样啊，电话既然打到我这来了呢，咱们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让工作人员呢联系你，到时候你把你的名字啊、详细信息啊你告诉他，他会帮你报名的。那打一个电话不容易，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1岁了。我吧，这个糖尿病啊，查出来都6年了，这不是吗？我楼上嘛，一个大姐，她给了我2盒，就是曾世清长春膏，我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吧，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啊，我就认准你们这个药了。
2: 我经常说，事实胜于雄辩，你用上之后吧，亲身体验到了好效果了，自然就信了我说的话了。啊，我想问一下哈，你的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就之前，
3: 之前吧，我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格列美药，然后吧，每天都锻炼身体，吃东西吧也很注意，但我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行。从去年开始吧，就腰疼啊，早晨起来吧，我这个脸还有眼皮子都有点浮肿，去医院查了，说是什么肾小球肾炎了。尿蛋白呀都撒假号了，
2: 哟，这个是挺严重的呀。
3: 是，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太危险了，怕将来呀搞不好啊容易肾衰。不瞒您说呀，当时把我吓的呀，你说我才61岁，这刚退休1年， 这亲骨都没想呢。

0: 哎呀，我那时候吧，就觉得这身上啊特别没劲儿啊，懒得动，记忆力很差，而且吧，我这皮肤还特别痒呢，特别难受啊，睡不好啊，吃不下的呀。这个国产降糖药感觉效果不咋好，后来呀，我又换了进口的，结果吧，这进口的吃上之后吧，也不见啥效果，我就害怕呀，这血糖啊再控制不好，出现并发症了，可咋办呢？
1: 我告诉你啊，糖尿病不管你是通过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哪怕你这个血糖控制得再好，这并发症该来还是来，这个大家伙都有体会的。因为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不治糖尿病，它只是控制血糖的，它能够把你的指标给你控制住啊。你应用的再好，也只是控制住咱们那个血糖的指标，并发症它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0: 是，这不是吗？我楼上这个大姐，平常嘛，我俩关系处的挺好的，她就正在用咱们曾氏清长春膏，说是酶类药，专门治细胞核的，国外卖是56美元一克。说实话，我之前呢，不管多贵的药都用过。那时候吧，还有点怀疑，但他也是糖尿病，我看他恢复的特别好，寻思就试试吧。他就给我拿了2盒，让我感受一下。我这一用啊，才知道啊，真不愧是您说的小分子剂型，吸收见效特别快。反正啊，第一天刚用上的时候，我晚上睡的就比原来要早，入睡快了，睡得也踏实一些了。第二天吧，用下来。哎，早晨起来吧，我这个精神头比原来好一些了。原来吧，眼睛都不想睁，懒得动。这到现在吧，这2盒马上快用完了。我测了2次，我现在的空腹血糖5.6，餐后是7.9。我原来空腹都是8、9点，餐后12点多呢。这也没用多长时间呢，都正常了。而且我还觉得我这个身上啊，刺挠啊、痒的症状啊，也有点减轻了。整个人呢，就感觉特别有劲儿了，比原来呀、啊、也想说点话了，也想动弹了。以前就是懒得不想动那样的。
1: 皮肤瘙痒的问题改善了、解决了，与你的血糖下降稳定了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体内的糖分呢，这个血糖高，那么水分就少。皮肤表面水分少了之后，就容易形成干燥。这皮肤干燥的话，你就感觉到瘙痒了啊，这就是个道理。现在不痒了，证明是血糖正常了。你看，你这就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所带来的好结果呀！啊，这也是我们应用了新的治病方法，用上了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过去呢，咱们说治糖尿病呢，就用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或者是出现并发症之后呢，用各种治疗并发症的药物。现在看来呀，那个老方法不行了。我们治病一定要从病根入手治。人为啥得病呢？就是细胞核发生病变之后，导致了胰岛细胞受损，这个胰腺无法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所以你看看，我们不管用降糖药还是胰岛素啊。要么是压制你的血糖，要么是外源性的给你补充胰岛素，不管是哪种方法，没有解决你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你的细胞核的病变，你的胰岛功能仍然是不好使。所以说这个病啊，反复的治它都治不好。但是为什么用上曾氏清溶解酶之后它能治好呢？就是因为曾氏清溶解酶，它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呢，能够直达细胞核，并且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精华的一种全新的酶类物质，我们叫酶中之王。啊，当它补充上我们曾氏清溶解酶之后，能够迅速地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快速地补充这5000多种活性酶内的精华，修复受损的细胞，快速地再生新的细胞，实现的是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最终做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关心，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就像你为什么用上曾氏清溶解酶，短短几天的时间，血糖就下降了？就是因为曾氏清溶解酶当中蕴含了这个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它进入了你胰岛 β 细胞核内， 专门的解决了胰岛贝塔细胞病变的问题。胰岛贝塔细胞病变问题解决了，你胰岛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它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还用吃降糖药吗？还打胰岛素干嘛呀？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代谢了，这就是咱们新的治病方法。朋友们，每一个患者打了电话之后哈，我对你们所介绍的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我都是很认真地在做解答。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打哪儿来的病，打哪儿给他治。传统的方法正是解决不了细胞核的病变，所以我们的病才久治不愈。现在有了高科技了，有了新疗法了，有了生物新药了，将会给我们在疾病治疗方面带来一个全新的天地了。
0: 是啊，曾老师，这效果啊可好了。你看我吧，原来早上起来有脸肿、眼皮子浮肿的症状，现在这都慢慢消下去了。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也不用担心做透析换肾了。我之前呢，整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这事儿啊。
1: 不会的啊，我跟你讲啊。眼皮不肿了，说明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整四氢溶解酶当中还含有着生物活性酶，能够使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这个肾脏功能全面的提升，就是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的结果啊，根本不用拜透析了啊。我跟你这么说吧，30天之后你肾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尿蛋白一个加号都不带有的啊，你尿出那个尿不仅是清清亮亮的，而且一点气味都不有，啊，一个周期用完之后，咱这个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啊，可以减半的。两个周期之后吧，你体内能正常分泌胰岛素，那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完全告别降糖药，告别胰岛素了。
0: 您这么说呀，我这个心呢就放下来了。多亏曾老师啊，你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这才呀让我们少遭罪。你说现在一克一块钱就能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1: 别客气啊，说句心里话，这个机会啊确实很难得，也是我经过多方奔走之后吧给大家争取来的。现在呢是一克只需要一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所以说一会儿你挂了电话之后吧，稍后吧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你注意接听就行啊。
0: 哎，好好好，谢谢曾老师。
1: 好，不客气，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氢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对朋友，让你久等了啊，有嘛问题直接讲。
3: 是这样，曾老师，我主要是啊跟您汇报好消息的。
1: 好消息了，你跟我说说我听听。
3: 咱们这个曾氏氢长春膏啊，我用了一段时间了，感觉效果真是太好了，我是真受益了。这次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也报上名了，一克才一块钱啊，我真是太高兴了。
1: 确实啊，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任何的家庭任何的患者是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只要是参加上这次推广活动，咱们就能够收获健康。你这样，咱们长话短说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45。
1: 45很年轻啊。你是哪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的。
1: 什么情况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3: 我吧主要是这心脏那块难受，平时吧就心脏就是突突跳，那可厉害了，那种感觉吧就像坐船似的忽忽悠悠的，有时候上那个劲儿啊我都不敢动，一动浑身冒虚汗，冒的汗都能把衣服湿透了。然后我就去沈阳嘛陆军总院嘛检查了一下，大夫就跟我说这个是窦性心律 ST 段轻度改变， 还有一个就是四间隔运

0: 我就问了大夫，我说这是啥病啊？大夫说你这病嘛不严重，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呢，就给我开了点药。药啊，我是每天都在吃，但是隔了一段时间呢，又犯病了，而且这事啊比原来还厉害，那心脏都快跳水了，上不来气儿啊。你看我就是上楼梯呀，走几步啊，都得站着喘一会儿啊。我就在寻思啊，你说我都这么难受了，都这样了还说不重，那要是检查出来说严重，那得啥样啊？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就甚至说的老这么靠着，老这么等着，就是越等越靠的，就越严重了之后再治的话，得耽误事儿是吧？
0: 可不是嘛！后来在收音机中啊，就听到人家讲的这个增四氢溶解酶了，说是从人体5000多种酶当中啊提取出来，是精华中的精华，而且最关键呐，它能到达细胞核。这不就是从根本上啊那个来解决问题吗？因为啥呢？之前我在医院开完药之后吧，我又去看了一回，大夫就给我加了这个辅酶 Q10。回来呀，我就吃了。这种感觉怎么说呢？不能说没用，但是效果很短暂。吃上之后啊，确实能管点事儿，但是不去根儿啊，还犯病啊。然后我就寻思，是不是这辅酶 Q10 它进不到细胞里面啊？所以吃上啊，也就是一过性的，管点用，但是不长久。后来啊，我就用上了增四氢溶解酶。您还真别说呀，当天用了，我就感觉这胃啊，可比原来舒服多了，一点都不刺激胃。之前呢，我有这个糜烂性胃炎，成天就反酸呐，吐酸水，烧心。现在呀，咱这个长春膏吧，我也吃了3、4天，我就感觉这胃呀，啥都敢吃了，也不吐酸水，反酸了。心脏这块呢，几乎就正常了，上下楼啊也不喘了。而且我之前不胸口嘛，总感觉闷堵得慌嘛。现在敞亮多了，特别是最近嘛，已有10来天了，这心脏这一块呀，特别舒服，没再犯过病。所以我现在就想问问陈老师，之前我不是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10 嘛，我就想问问您，您看现在我这种状态，我把它停了，不吃了行不行？
1: 这辅酶 Q10 你完全可以停掉的。你现在吃咱们这个增四氢溶解酶之后吧，你再吃辅酶 Q10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就您看啊，咱们增四氢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是酶中的精华，所以说它里边就包含了这个辅酶的精华了。你辅酶甘油的作用它一点都不差呀，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辅酶 Q10 完全可以停掉。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要表扬你一下啊，就是你治病的这个思想转变得很快，对吧？年轻有管，你能够及时的用上生物西药增四氢溶解酶来解决你的问题，这是特别关键的。如果说你这个思想不转变呢，啊，咱先不说研发这个增四氢溶解酶效果有多好，拿它效果再好，你们这个陈旧的思想不转变的话，啊，不相信，那也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所以说我看办这档栏目，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开办这个栏目，第一，我并不是说这个增四氢溶解酶我给大家伙介绍它。首先呢，我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改变、摒弃头脑思想当中那些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思想。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啊，我说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要与时俱进，要用上新方法。增四氢溶解酶呢，大家记住了，它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是酶中之王。而且它治疗的层面是从人体的组织器官最小的单位，是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从这开始治的。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疾病的根本位置，这发病根儿就在这儿。啊，你采用了一个周期啊，你继续用，当你用够3个周期之后啊，那个时候增四氢溶解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那个时候我可以负责任地讲，你所有的药物都可以不用，你心脏跳动完全是每分钟60到70下，啊，稳稳当当，不快不慢。 而且最关键的是，现在整事情溶解酶推广期间是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个价格是我们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能够长期的用下去的。咱们是着实的讲经济上负担问题，我已经帮大家解决了，省钱治病这个事儿我给大伙办到了，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去用就行了啊。说心里话，这是赶上好时代了，还能够用上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改善身体的健康，这是我们有福之人呐，对不对？
0: 对对对，太对了，曾老师啊，真的是啊，太感谢您了。我就按照您说的，等啊，我用完了好了之后啊，我再跟你打电话。
1: 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仕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3: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仕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10年不如曾仕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4: 曾老师您好。曾老师啊，我是新朋友啊。
1: 新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我能帮到你，你直接跟我讲啊。
4: 哎，好嘞。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曾老师您，就看看我这个病能用这个曾仕清溶解酶吗？
1: 你想跟我说说你的具体身体情况？
4: 好嘞，我得的是冠心病。
1: 冠心病是哪个阶段了？
4: 我就是前2年就查出来，说我的血管啊堵了有80%了。
1: 80%，那是支架了还是搭桥了？
4: 当时呢，就是直接就给我做了那个搭桥手术了。这手术以后啊，我就一直吃着那个伯利维，还有阿司匹林。
1: 是，只要做了手术的话，那必须得吃这些药来维持。
4: 是的呀，我就是常年这么去吃啊，1个月呢1000多块钱，而且最近呢，我就是感觉啊。我就又觉得很难受了，特别是那早晨的时候啊，就是喘气儿喘得厉害，而且胸口这块儿啊还闷得慌，又还疼。这走路的时间呢，要是稍微长那么一点儿哦，那都不行。说话呢都是那种就是 打气那种感觉，就是也干不了啥活儿。我有时候我就想。

0: 我真的，我觉得我活着我都没啥意思了，都。
1: 哎，咱别说了，说了就是这个消极就不行了啊！别这么想，希望总会有的啊！您就跟我继续再讲一讲你的具体情况啊。
0: 曾老师，你看我也就是个农民啊，我老伴儿呢也走得早，那家里啊还有个儿子，就30多，还没成家呢。哎呀，这主要也就怪我啊，拖累孩子了。也介绍了好几个女孩子啊，结果人家一听呢，说家里还有我这么一个就是病殃殃的妈，哎呦，人不乐意了。不过呢，幸好孩子啊还孝顺，只要是听他说有什么好的方法呀，他都带我去看，然后啊还常常的就是劝慰我啊。说这个病治不好，就肯定是方法还没选对嘛。说要找到那病根了啊，病就好得快了。这是以前的老方法呀，不管用。哎呦，咱们就换换新方法呗。这次也是我孩子啊，听到您讲的这个，真是亲荣姐没了，说是啊，能够直达那个细胞核，治好那细胞。哎，我就想啊，这人那不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吗？那要是细胞健康了，那人呢肯定那就健康了呀。所以啊，我就打算啊试一试。曾老师啊，我就想着把我这个病啊给治好了，我能多活几年，将来呀，我要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孩子，我还想着我给他们带带孩子呢。曾老师啊，你说我这个愿望，你能帮我实现吗？
1: 你放心啊，就你的愿望，我肯定能帮你实现。那你相信我，你给我信任，我怀里健康啊，这不是口号，这是脚踏实地。咱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落地。首先呢，我跟你说一下心里话啊，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呢，我治的是不知道多少例了啊，没有什么奇怪的，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伟人讲过的一句话。人有病了是细胞的病，细胞病变了，根本原因就是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只要解决了细胞核病变的这个问题，你的细胞就恢复了，细胞恢复了，自然而然的我们这个病就能好。那么医疗技术不断发展，生物是药正视青溶解酶，修复细胞核，激活细胞活性，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那你这个冠心病很严重，已经发展到心梗的阶段了，所以说当时呢，给你直接做了搭桥手术。啊，如果你现在术后一旦复发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你第一时间把正视青溶解酶用上，先保住命。我说到这个冠心病心梗呢，过去治疗就3步，第一就是扩张血管，抗凝溶栓，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你过去得病之后用阿司匹林呐，用硝酸甘油啊，用丹参滴丸啊，用速效救心丸呐，它都是这个作用的原理在扩张血管。那么药物控制不住的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70%的时候，就达到了冠心病心梗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支架，支架做完了，很多人这个血管还是堵了，怎么办？好的治病方法，但是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不解决细胞核的病变，啊，所以这位听众你要记住了，正视青溶解酶作为生物新药，它治病的方向是不同的，一定记住，它不是缓解症状，而是彻底的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啊，它深入到人体最基础的单位进行细胞核的治疗。我跟你讲啊，正视青溶解酶当中蕴含的纤溶酶和浆纤酶，它能够像人体的太阳一样，直接溶解血栓，把血栓给气化了。这个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化冰一样，溶解之后，随着我们的身体就代谢到体外了。啊，我在这方面做过实验。在这个实验室里溶解2厘米的血栓，用了不到3个小时。你想一想吧，如果说用上正视青溶解酶之后，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里的血栓，包括油脂斑块，是不是可以快速的溶解清除啊？那这样一来，你的血管就不堵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充盈了、充足了，血中的带着氧气了。你想一想，这个时候你还会发生心梗吗？还有心绞痛吗？而且化血液， 保障。

0: 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所以说这个治病的方法我给你讲一遍了，真的是很关键，一定要落实解决病因。所以说你呀就放心大胆的用就行了啊。
1: 哎呦，曾老师啊，您刚刚这么一说呀，我这彻底我放心了。我听说现在呀推广价一块钱，说实话确实真的是感觉蛮便宜的啊。你说现在到那药房啊买个小药，就连硝酸甘油都得好几十块钱呢。你说这么省钱的机会，那我可不能错过了，我得赶紧的我用上它。
0: 好，这个生物新药用上之后吧，会有明显的变化，用一天能够看到一天的变化，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呢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呢，这位听众哈，我多说两句啊，你现在呢正在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用上整式青松解酶之后吧，大约在15天左右玻璃维可以停掉了啊，用在大约是30天左右的时候，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是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也可以，那我们那个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阿司匹林也撤掉，明白吧？
1: 好的，曾老师，这遇到你呀、啊，可真是我的福气呀、啊！真的谢谢您啊，曾老师。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啊，这别的不多说了啊，再见。
2: 曾氏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今天可算把我接进来了，我就是着急啊。现在曾氏青溶解酶一颗才1块钱，但我还没保上命呢，可给我急坏了。这回啊，我不仅我想用，我还想让我老伴也用上。
0: 确实啊，现在呢，因为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呢，啊，一颗呢才1块钱，所以说打电话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那这个场外电话不好打，也是情理之中了。啊，我建议大家伙哈，一定是尽早的参与进来。发动亲戚朋友啊，一块打这个电话，一起抢先。因为一旦错过这个机会，我把丑话说前头啊，一旦错过了，就不是现在的一颗1块钱了，而是恢复国际的标价56美元一颗。不过你也别着急啊，一会儿呢，我当工作人员忙完了之后吧。
3: 今年79了，再用2天呢，抗虫膏我就用到2个周期了，效果是非常好，所以我也想让这个老伴儿用上。
0: 所以说呀，我说要相信科学，整式青溶解酶呢是目前最先进的医学科学，见效啊、治愈啊都是理所当然的啊。你想跟我说一下你是什么情况？
3: 好好，我之前呢就是这个脑袋晕得厉害，又晕又胀又疼，有时候还恶心，这去医院检查呀，说我是颈动脉狭窄，这个血管狭窄了。前年在5月份的时候吧，得了脑出血，住了有半个多月院吧，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治好。后来出院了，就落下这个后遗症了，这个左边身子呀，干脆就不好使了。也多亏了老伴儿啊，在我身边，吃喝拉撒呀，都是他照顾我。这要是没有他呀，我说我真是都不想活下去了。
0: 是啊，这是你的福分呐、啊，有个好老伴儿啊，就给你好好的珍惜。啊，所以说为了你老伴儿，你的身体也得治好了，把你的病也得治好，身体也得好过来。啊，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
3: 现在恢复的可好了。首先就是这个睡眠好了。这晚上吧也就起夜一次，睡得呀特别踏实。早上起来呀，这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也不恶心了，吃饭也能吃进去了，也有精神头了。以前吧，跟老伴还能去菜市场买点菜啊，溜达溜达了。
0: 好嘛，这说明嘛呀，说明咱们选择了科学的方法，必然会带来这种好的结果啊。你看看整式青溶解酶对于像你这样的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讲的话，在治疗方面我们真的是

0: 实现了三大突破，那就是实现了经血溶栓、修复细胞核、再生神经的三效合一。正时清溶解酶不仅呢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叫尿激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呢关键还含有多种血液的经血酶啊，它们在进入人体之后啊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呢，咱们是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第二个方面呢，咱们是多种经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经血机一样，能够监控血液当中的变化，针对于血液的变化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另外呀，能够帮助你解决后遗症的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正时清溶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脑蛋白酶来发挥神奇的功效，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的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能够通过使用之后快速地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也就是说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地传导了，恢复了你的语言、感觉和认知的脏器的功能，所以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你刚才说要先给老伴儿用上，你老伴儿是嘛情况啊？
1: 是这样的，我老伴儿吧，最近呢，就是发现他瘦得特别厉害。我说你怎么瘦这么多呢？就上药店，一称啊，就瘦了10来斤。然后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有糖尿病了，血糖高。我说这血糖高怎么整呢？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曾老师，我给他用上这个增生清溶解酶行不行？
0: 我跟你说啊，你这么重的病都能治的效果这么好，你老伴儿的病同样也能治。通过补充正时清溶解酶，咱们同样能够激活再生新的细胞，是要1块钱的。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它不仅仅能够为我们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能够为大家争取到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你这样啊，刚才呢我说了，我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会安排工作人员呢给你。不客气，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时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的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质，细胞核内溶解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增氏清长春膏，国药准字 Z42020178， 属于甲类 OTC 治疗性药品。
3: 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

0: 他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世清溶解酶。
1: 曾世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
0: 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在这儿呢也算给大伙提个醒了。事情是这样的，有这么一家人呢，儿女呢都出去打工了，奶奶在家呢照顾小孙女。一天早晨呢，这老太太出去买菜，小孙女才6岁啊，还不懂事呢，把这个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当糖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呢，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只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赶紧找邻居呀帮忙把孩子送医院的。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啊，最后的孩子呢还是没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之后啊，这精神受到了刺激，迷迷糊糊的整个人摸摸着讲一下，有2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注意。这第一，家里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要把这个降糖药给收好了，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这第二，降糖药这种糖死亡了，那这糖尿病患者每天都在吃这个降糖药控制血糖，虽然是不致命，但也相当于是慢性自杀一样啊。说到这个降糖药和糖尿病它，我得多说几句。目前咱们国家的糖尿病是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啊统计了咱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呢，有1.5亿人呐、1.5亿，这个数听起来让人非常害怕呀。啊，这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就这么多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是都不一样的，有吃中药治疗的，有吃苦瓜吃偏方的，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而我最怕的是嘛呢，就是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了，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糖尿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呀。其实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啊，降糖药和胰岛素好不好呢？好啊。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就这些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的疗效的成果。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是80年前不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呐，是不是？你老方法如果能把病治好的话，咱不用研究新的，是你老方法不好了，过时了， out 了，我们才研究新的。我们再往前说说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在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受糖

糖，摄入糖就少，血糖就不会升高了，结果饿死的比病死的人还多。说句不客气的话啊，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有了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不选择，你还用饥饿疗法去找死、去饿死，那是啥？对不？相信科学，再往前走。

人得病是细胞得病，细胞生病是细胞核出问题了。所以说，胰岛细胞核出现了病变，导致胰岛细胞受损，从而胰岛功能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不分泌了，人吃的糖分就不能被人体吸收了，不能转化成能量了，反而飘在了血液里。这样的人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当作敌人，看见糖了，带糖的东西就跟看见毒品一样。其实用不着那样啊，糖是嘛呀？糖是能量嘛，是人体六大营养素之一呀。它让我们精力充沛，它让我们免疫力、抵抗力能出来，能抵抗疾病呐。它让我们少感冒、少感染呐。甚至可以说，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血糖值正常，血糖值不升高呢？为什么糖尿病人吃一点糖，血糖就上升呢？关键就是正常人，人家这个胰岛功能是健全的，能够把糖转化成能量，而你一个糖尿病人，你做不到啊。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啊。你要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血糖也就不会高了，以后就不会产生并发症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呀、啊，反而是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啊，用胰岛素啊来降指标。我跟大伙儿讲啊，你原来用那个降糖药啊，要么是阻止葡萄糖吸收的，比如市面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就是激素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比如说格列卖尿。大致就这两种，咱刨开了它们本身的这个药毒先不谈，啊，咱就用这个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劲儿没劲儿，有精神没精神，抵抗力低不低，你自己心里边明白呀。而用格列卖尿这种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就相当于是鞭打病牛一样。鞭打病牛是嘛意思？老牛本身就生病了，干不了活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把牛的病治好了，反而用鞭子狠狠抽它，多抽它几下，让它多走几步。你想一想，早晚的超负荷的老牛累死了，对吧？同样的道理呀、啊，你胰岛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刺激它，不是刺激胰岛越刺激伤痕越多吗？胰岛素也是如此啊，用上胰岛素了，代替胰岛干活，胰岛以后。越待越懒呐，最后彻底罢工不干了。而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用胰岛素，不管怎么降，始终拦不住并发症，拦不住并发症的出现。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了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人，分别给他们用不同的治疗法案。第一个病人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吃的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正视轻松解酶方案，确定以后给他进行治疗。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天壤之别。根据这个精密的仪器显示啊，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平稳，但也有时高时低的时候。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侵蚀，再一次加重了损伤，胰岛功能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的症状，免疫系统也受到了一定影响。第二个用了正视轻松解酶的病人，经过仪器显示，当溶解酶进入他的身体之后，直达胰岛细胞核内。再加上它里边蕴含的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就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核，哎，修复了受损的胰岛细胞了。胰岛细胞活跃度从原来的50%提升到了80%，而且变得是圆润饱满了。在没有任何外用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情况下，它的血糖降到了6.7。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最后实验证明了，正视轻松解酶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核的8项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是，不像降糖药、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

0: 和伤害任何不良反应，因为酶呀，它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呀，才表现出来种种的生命活动啊。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因为酶的存在才能进行。之前我举过的例子啊，我说这个乙醇脱氢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的酒量，脂肪分解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易胖体质，是不是易瘦体质。但人上岁数以后，体内酶的消耗没有补充的快，这就导致了疾病的发生了。一定记住，现在先进治疗手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呢，而且已经开始研发出酶类药物了。比方说啊，治疗心脏病的辅酶，通血管的尿激酶、链激酶。但是咱们正式氢溶解酶和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不一样。正式氢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获得诺贝尔奖的技术——细胞囊套荷载技术提炼出来的。它里边蕴含着人体必备的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并且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补充所有的酶类物质。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所以这次的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安全性极高，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现在呢，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啊，举办了全国范围内仅有的一次推广活动。在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啊，56美金一克的整式氢溶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可能错过呢？大家自己可以算算账啊，1块钱能干嘛呀？打胰岛素连针头都不够买的，而且就算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依然不稳定，像坐过山车似的？血糖忽高忽低，头晕呐、手颤呐、甚至抽筋啊，严重的甚至出现低血糖的昏迷，出现头晕眼花呀、头痛吗？哎，胳膊腿没劲啊，手脚麻木啊，腿疼，走不了道，身上浮肿，心慌胸闷，最后还出现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啊、脑梗啊，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脚，最后做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啊，这个肾脏透析，对不对？你们想一想啊，如果我们现在趁着整式氢溶解酶的推广，1块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恢复了胰岛细胞，那我们胰岛细胞自然就可以分泌胰岛素了，胰岛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我们自主能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血糖就平稳了，我们身体就有劲儿了，就能够远离并发症了。所以说呀，1块钱，最后你省下来不光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溶栓药啊，就这些的药钱。你想一想，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激光手术了，不用再透析换肾了，这下省下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在这儿啊，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有了生物新药，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咱们就一定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一旦推广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新药整式氢溶解酶，那多花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非常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这个药费的问题呀，你就再也用不上整式氢溶解酶了。到那个时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遭罪，谁知道啊？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大家休息一下，稍后呢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氢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

0: 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曾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曾老师，我一直在打场外电话啊，结果啊，都是嘟嘟嘟的占线呢。你说好不容易啊，才有了这次推广工程，我想吧，赶紧申请个名额。所以啊，我打你这儿来了，想在您这儿啊，给申请个名额。
2: 好，好，好。确实这个机会啊是非常难得啊，让我们慢性病患者呢在经济上都能承受得起，就1块钱1克，咱们都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享受这个医疗福利，早日的康复疾病。所以说呢，大家都一定是抓住的是机会了。但是呢，刚才你说了打场外电话一直占线啊，这可能是现在报名的人太多了，所以这个电话呢打不进去。你这样啊，电话既然打到我这来了呢，咱们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让工作人员呢联系你，到时候你把你的名字啊、详细信息啊，你告诉他，他会帮你报名的。那打你的电话不容易，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1岁了，我吧这个糖尿病查出来都6年了，这不是吗？我楼上嘛一个大姐，她给了我2盒，就是曾氏清长春膏。我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吧，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啊，我就认准你们这个药了。
2: 我经常说，事实胜于雄辩，你用上之后吧，亲身体验到了好效果了，自然就信了我说的话了。啊，我想问一下哈，你的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就之前？
3: 之前吧，我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格列美脲，然后吧，每天都锻炼身体。吃东西吧也很注意，但我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行。从去年开始吧，就腰疼啊，早晨起来吧，我这个脸还有眼皮子都有点浮肿。去医院查了，说是什么肾小球肾炎了，尿蛋白呀都3加号了。
2: 哟，这个是挺严重的呀。
3: 是，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太危险了，怕将来呀搞不好啊容易肾衰。不瞒您说呀，当时把我吓得呀，你说我才61岁，这刚退休1年，这亲骨都没想呢。哎呀，我那时候吧就觉得这身上啊特别没劲儿啊，懒得动，记忆力很差，而且吧我这皮肤还特别痒呢，特别难受啊，睡不好啊，吃不下的呀。这个国产降糖药感觉效果不咋好，后来呀我又换了进口的，结果吧这进口的吃上之后吧也不见啥效果。我就害怕呀，这血糖啊再控制不好，出现并发症了可咋办呢？
2: 我告诉你啊，糖尿病不管你是通过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哪怕你这个血糖控制的再好，这并发症该来还是来，这个大家伙都有。

0: 有体会的，因为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不治糖尿病，它只是控制血糖的，它能够把你的指标给你控制住，啊，你应用的再好，也只是控制住咱们那个血糖的指标，并发症它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1: 是，这不是吗？我楼上这个大姐，平常嘛，我俩关系处的挺好的，她就正在用咱们曾氏清长春膏，说是酶类药，专门治细胞核的。国外卖是56美元一克，说实话，我之前呢不管多贵的药都用过，那时候吧还有点怀疑，但他也是糖尿病，我看他恢复的特别好，寻思就试试吧，他就给我拿了2盒让我感受一下，我这一用啊才知道啊，真不愧是您说的小分子剂型，吸收见效特别快。反正啊第一天刚用上的时候，我晚上睡的就比原来要早，入睡快了，睡得也踏实一些了。第二天吧用下来，哎，早晨起来吧，我这个精神头比原来好一些了，原来吧眼睛都不想睁，懒得动，这到现在吧这2盒马上快用完了，我测了2次，我现在的空腹血糖5.6，餐后是7.9，我原来空腹都是8-9点，餐后12点多呢，这也没用多长时间呢，都正常了，而且我还觉得我这个身上啊刺挠啊痒的症状啊也有点减轻吧，整个人呢就感觉特别有劲儿了，比原来啊也想说点话了，也想动弹了，以前就是懒得不想动的样子。
0: 皮肤瘙痒的问题改善了，解决了，与你的血糖下降稳定了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体内的糖分呢、这个血糖高，那么水分就少，皮肤表面水分少了之后就容易形成干燥，这皮肤干燥的话你就感觉到瘙痒了啊，这就是一个道理。现在不痒了，证明是血糖正常了，你看你这就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所带来的好结果呀，啊，这也是我们应用了新的治病方法，用上了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过去呢咱们说治糖尿病呢就用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或者是出现并发症之后呢用各种治疗并发症的药物，现在看来呀那个老方法不行了，我们治病一定要从病根入手治。人为啥得病呢？就是细胞核发生病变之后导致了胰岛细胞受损，这个胰腺无法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所以你看看，我们不管用降糖药还是胰岛素啊，要么是压制你的血糖，要么是外源性的给你补充胰岛素，不管是哪种方法，没有解决你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你的细胞核的病变，你的胰岛功能仍然是不好使。所以说这个病啊，反复的治它都治不好。但是为什么用上曾氏清溶解酶之后它能治好呢？就是因为曾氏清溶解酶它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呢，能够直达细胞核，并且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精华的一种全新的酶类物质，我们叫酶中之王啊。当它补充上我们曾氏清溶解酶之后，能够迅速地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快速地补充这5000多种活性酶内的精华，修复受损的细胞，快速地再生新的细胞，实现的是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最终做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关心，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就像你为什么用上曾氏清溶解酶，短短几天的时间血糖就下降了，就是因为曾氏清溶解酶当中蕴含了这个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它进入了你胰岛贝塔细胞核内，专门的解决了胰岛贝塔细胞病变的问题。胰岛贝塔细胞病变问题解决了，你胰岛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它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还用吃降糖药吗？还打胰岛素干嘛呀？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代谢了，这就是咱们新的治病方法。朋友们，每一个患者打了电话之后哈，我对你们所介绍的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我都是很认真地在做解答。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打哪儿来的病，打哪儿给他治， 传统的方法

0: 正是解决不了细胞核的病变，所以我们的病才久治不愈。现在有了高科技了，有了新疗法了，有了生物新药了，将会给我们在疾病治疗方面带来一个全新的天地了。
1: 是啊，曾老师，这效果啊可好了。你看我吧，原来早上起来有脸肿、眼皮子浮肿的症状，现在这都慢慢消下去了。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也不用担心做透析换肾了，我之前呢整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这事儿啊。
0: 不会的啊，我跟你讲啊，眼皮不肿了，说明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整四氢溶解酶当中还含有着生物活性酶，能够使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这个肾脏功能全面的提升，就是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的结果，啊，根本不用拜透析了。啊，我跟你这么说吧，30天之后，你肾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尿蛋白一个加号都不带有的，啊，你尿出那个尿不仅是清清亮亮的，而且一点气味都不有，啊，一个周期用完之后，咱这个降糖药也好，我胰岛素也好啊，可以减半的，两个周期之后吧，你体内能正常分泌胰岛素，那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完全告别降糖药，告别胰岛素了。
1: 您这么说呀，我这个心呢就放下来了。多亏曾老师啊，你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这才呀让我们少遭罪。你说现在一克一块钱就能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0: 别客气啊，说句心里话，这个机会啊确实很难得，也是我经过多方奔走之后吧给大家争取来的。现在呢是一克只需要一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所以说一会儿你挂了电话之后吧，稍后吧，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你注意接听就行啊。
1: 哎，好好好，谢谢曾老师。
0: 哦，不客气，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氢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对朋友，让你久等了啊，有嘛问题直接讲。
3: 是这样，曾老师，我主要是啊跟您汇报好消息的。
0: 好消息了，你跟我说说我听听。
3: 咱们这个曾氏氢长春膏啊，我用了一段时间了，感觉效果真是太好了，我是真受益了。这次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也报上名了，一克才一块钱啊，我真是太高兴了。
0: 确实啊，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任何的家庭任何的患者是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只要是参加上这次推广活动，咱们就能够收获健康。你这样，咱们长话短说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45。
0: 45很年轻啊。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的。
0: 什么情况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3: 我吧，主要是这心脏那块难受，平时吧就心脏就是突突跳，那可厉害了，那种感觉吧就像坐船似的，忽忽悠悠的。有时候上那个劲儿啊，我都不敢动，一动浑身冒虚汗，冒的汗都能把衣服湿透了。然后我就去沈阳吧陆军总院嘛检查了一下，大夫就跟我说这个是窦性心律 ST 段轻度改变。还有一个就是室间隔运动幅度减低，咱也听不懂啊。我就问了大夫，我说这是啥病啊？大夫说你这病嘛不严重，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呢就给我开了点药。药啊我是每天都在吃，但是隔了一段时间呢又犯病了，而且这事啊比原来还厉害，那心脏都快跳水了，上不来气儿啊。你看我就上楼梯呀、走几步啊都得站着喘一会儿啊。我就在寻思啊，你说我都这么难受了，都这样了还说不重，那要是检查出来说严重那得啥样啊。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就甚至说的老这么靠着，老这么等着，就是越等越靠，就越严重了之后再治的话，得耽误事儿是吧？
1: 可不是嘛。后来在收音机中啊，就听到了你讲的这个曾四青溶解酶了，说是从人体5000多种酶当中啊提取出来，是精华中的精华，而且最关键呐，它能到达细胞核。这不就是从根本上啊，那个来解决问题吗？因为啥呢？之前我在医院开完药之后吧，我又去看了一回，大夫就给我加了这个辅酶 Q10。回来呀，我就吃了。这种感觉怎么说呢？不能说没用，但是效果很短暂。吃上之后啊，确实能管点事儿，但是不去根儿啊，还犯病啊。然后我就寻思，是不是这辅酶 Q10 它进不到细胞里面啊？所以吃上啊，也就是一过性的，管点用，但是不长久。后来啊，我就用上了曾四青溶解酶。您还真别说呀，当天用了，我就感觉这胃啊，可比原来舒服多了，一点都不刺激胃。之前呢，我有这个糜烂性胃炎，成天就反酸呐，吐酸水，烧心。现在呀，咱这个长春膏吧。我也吃了3、4天，我就感觉这胃呀，啥都完吃了，也不吐酸水反酸了，心脏这块儿呢，几乎就正常了，上下楼啊也不喘了，而且我之前不胸口嘛，总感觉闷堵得慌嘛，现在敞亮多了，特别是最近嘛，也有10来天了，这心脏这一块呀，特别舒服，没再犯过病，所以我现在就想问问陈老师。之前我不是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10 吗？我就想问问您，您看现在我这种状态，我把它停了，不吃了行不行？
0: 这辅酶 Q10 你完全可以停掉的。你现在吃咱们这个曾四青溶解酶之后吧，你再吃辅酶 Q10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就你看啊，咱们曾四青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是酶中的精华，所以说它里边就包含了这个辅酶的精华了。你辅酶甘油的作用它一点都不差呀。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辅酶 Q10 完全可以停掉。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要表扬你一下啊，就是你治病的这个思想转变得很快，这个年轻有管。你能够及时的用上生物西药曾四青溶解酶来解决你的问题，这是特别关键的。如果说你这个思想不转变呢，啊，咱先不说研发这个曾四青溶解酶效果有多好，哪怕效果再好，你们这个陈旧的思想不转变的话，啊，不相信，那也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所以说我看办这档栏目，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开办这个栏目，第一，我并不是说这个曾四青溶解酶，我给大家伙介绍它。首先呢，我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改变、摒弃头脑思想当中那些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思想。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啊，我说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要与时俱进，要用上新方法。曾四青溶解酶呢，大家记住了，它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是酶中之王。而且它治疗的层面是从人体的组织器官最小的单位，是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从这开始治的。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疾病的根本位置，这发病根儿就在这儿。啊，你采用了一个周期啊，你继续用，等你用够三个周期之后啊，那个时候，曾四青溶解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那个时候，我可以负责任的讲，你所有的药物都可以不用，你心脏跳动完全是每分钟60到70下，啊，稳稳当当，不快不慢。而且最关键的是，现在曾四青溶解酶推广期间是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个价格是我们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能够长期的用下去的。咱们是就是讲经济上负担问题，我已经帮大家解决了，省钱治病这个事儿我给大伙办到了，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去用就行了。啊，说心里话，这是赶上好时代了，还能够用上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改善身体的健康，这是我们有福之人呐，对不对？
1: 对对对，太对了，曾老师啊，真的是啊，太感谢您了。我就按照您说的，等个。

0: 我用完了，好了之后啊，我再跟你打电话。
1: 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曾世清、龙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3: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了，这位朋友。
4: 曾老师，您好。曾老师啊，我是新朋友啊。
1: 新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我能帮到你，你直接跟我讲啊。
4: 哎，好嘞。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曾老师您，就看看我这个病能用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吗？
1: 你想跟我说说啊，你的具体身体情况。
4: 好嘞，我得的是冠心病。
1: 冠心病是哪个阶段了？
4: 我就是前2年就查出来，说我的血管啊堵了有80%了。
1: 80%，那是支架了还是搭桥了？
4: 当时呢，就是直接就给我做了那个搭桥手术了。这手术以后啊，我就一直吃着那个伯利维还有阿司匹林。
1: 哦，是，只要做了手术的话，那必须得吃这些药来维持。
4: 是的呀，我就是常年这么去吃啊，一个月呢1000多块钱，而且最近呢，我就是感觉啊，我就又觉得很难受了，特别是那早晨的时候啊，就是喘气儿喘的厉害，而且胸口这块儿啊还闷得慌，还疼，这走路的时间呢，要是稍微长那么一点儿哦，那都不行。说话呢都是那种就是打气那种感觉，就是也干不了啥活儿。我洗个衣服倒不行，那洗2件就喘得厉害了。有时候吧，那晚上睡觉还能给我憋醒了。有时候我就想，我真的我觉得我活着我都没啥意思了都。
1: 哎，咱别说的说了，就是这个消极又不行了啊，别这么想。希望总会有的啊！您就跟我继续再讲一讲你的具体情况啊。
4: 曾老师，你看我也

0: 就是个农民啊，我老伴儿呢也走得早，那家里啊还有个儿子，就30多，还没成家呢。哎呀，这主要也就怪我啊，拖累孩子了。也介绍了好几个女孩子啊，结果人家一听呢，说家里还有我这么一个就是病殃殃的妈，哎呦，人不乐意了。不过呢，幸好孩子啊还孝顺。只要是听他说有什么好的方法呀，他都带我去看，然后啊，还常常的就是劝慰我哦，说这个病治不好，就肯定是方法还没选对嘛，说要找到那病根了啊，病就好得快了。这是以前的老方法呀，不管用。哎呦，咱们就换换新方法呗。这次也是我孩子啊，听到您讲的这个，真是亲荣姐没了。说是啊，能够直达那个细胞核，治好那细胞。哎，我就想啊，这人那不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吗？那要是细胞健康了，那人那肯定那就健康了呀。所以啊，我就打算啊试一试。曾老师啊，我就想着把我这个病啊给治好了，我能多活几年，将来呀，我要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孩子。我还想着我给他们带带孩子呢，曾老师，你说我这个愿望，你能帮我实现吗？
1: 你放心啊，就你的愿望，我肯定能帮你实现。那你相信我，你给我信任，我怀里健康啊，这不是口号，这是脚踏实地。咱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落地。首先呢，我跟你说一下心里话啊，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呢，我治的是不知道多少例了啊，没有什么奇怪的，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伟人讲过的一句话。那么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的病呢，我们一定要选择新的方法。就你的病说到底还是细胞核的病变，人有病了是细胞的病，细胞病变了，根本原因就是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只要解决了细胞核病变的这个问题，你的细胞就恢复了，细胞恢复了，自然而然的我们这个病就能好。那么，医疗技术不断发展，生物是要正视青中解酶，修复细胞核，激活细胞活性，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那你这个冠心病很严重，已经发展到心梗的阶段了，所以说当时呢，给你直接做了搭桥手术。啊，如果你现在术后一旦复发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你第一时间把正视青中解酶用上，先保住命。我说到这个冠心病心梗呢，过去治疗就三步，第一就是扩张血管，抗凝溶栓，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你过去得病之后用阿司匹林呐，用硝酸甘油啊，用丹参滴丸啊，用速效救心丸呐，它都是这个作用的原理在扩张血管。那么药物控制不住的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70%的时候，就达到了冠心病心梗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支架，支架做完了，很多人这个血管还是堵了，怎么办呢？哎，到了这一步，就省略了中间的支架了，直接搭桥了。那在这个生物医学没有出现之前，这也是非常好的治病方法。但是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不解决细胞核的病变，啊，所以这位听众你要记住了，正视青中解酶作为生物新药，它治病的方向是不同的。一定记住，它不是缓解症状，而是彻底的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啊，它深入到人体最基础的单位进行细胞核的治疗。我跟你讲啊，正视青中解酶当中蕴含的纤溶酶和浆纤酶，它能够像人体的太阳一样，直接溶解血栓，把血栓给气化了。这个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化冰一样。溶解之后，随着我们的身体就代谢到体外了。啊，我在这方面做过实验，在这个实验室里溶解2厘米的血栓用了不到3个小时。你想一想啊，如果说用上正视青中解酶之后，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里的血栓，包括油脂斑块，是不是可以快速的溶解清除啊？那这样一来，你的血管就不堵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充盈了、充足了，血中的带着氧气了。你想一想，这个时候你还会发生心梗吗？还有心绞痛吗？ 而且

0: 关键的一点你要记住，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只有溶解酶的参与，它才能够把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给清理掉。它就像我们血液当中的一台植物净血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保障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所以说这个治病的方法我给你讲一遍了，真的是很关键，一定要落实解决病因。所以说你呀就放心大胆的用就行了啊。
1: 哎呦，曾老师啊，您刚刚这么一说感觉蛮便宜的啊。你说现在到那药房啊买个小药，就连硝酸甘油都得好几十块钱呢。你说这么省钱的机会，那我可不能错过了，我得赶紧的我用上它。
0: 好，这个生物新药用上之后吧，会有明显的变化，用一天能够看到一天的变化，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呢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呢，这位听众哈，我多说两句啊，你现在呢正在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用上整视性溶解酶之后吧，大约在15天左右玻璃维可以停掉了啊，应该大约是30天左右的时候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是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也可以，那我们那个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阿司匹林也撤掉，明白吧？
1: 好的，曾老师，这遇到你啊可真是我的福气啊，真的谢谢您啊曾老师。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啊，咱别的不多说了啊，再见。
2: 曾仕卿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今天可算把我接进来了，我就是着急啊。现在曾仕卿溶解酶一颗才1块钱，但我还没保上命呢，可给我急坏了。这回啊，我不仅我想用，我还想让我老伴也用上。
0: 确实啊，现在呢，因为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呢，啊，一颗呢才1块钱，所以说打电话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那这个场外电话不好打，也是情理之中了。啊，我建议大家伙哈，一定是尽早的参与进来，发动亲戚朋友啊一块打这个电话，一起抢先。因为一旦错过这个机会，我把丑话说前头啊。一旦错过了，就不是现在的一颗1块钱了，而是恢复国际的标价56美元一颗。不过你也别着急啊，一会儿呢，我当工作人员忙完了之后吧。
3: 今年79了，再用2天呢，抗虫格我就用到2个周期了，效果是非常好，所以我也想让这个老伴儿用上。
0: 所以说呀，我说要相信科学，整视性溶解酶呢是目前最先进的医学科学，见效啊，治愈啊，都是
3: 有疼，有时候还恶心。这去医院检查呀，说我是颈动脉狭窄，这个血管狭窄了。前年在5月份的时候吧，得了脑出血，住了有半个多月院吧，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治好。后来出院了，就落下这个后遗症了，这个左边身子呀，干脆就不好使了。也多亏了老伴啊在我身边，吃喝拉撒呀都是他照顾我，这要是没有他呀，我说我真是都不想活下去了。
0: 是啊，这是你的福分呐、啊，有个好老伴啊就给你好好的珍惜啊。所以说为了你老伴，你的身体也得治好了，把你的病也得治好，身体也得好过来啊。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
3: 现在恢复的可好了，首先就是这个睡眠好了，这晚上吧也就起夜一次，睡得呀特别踏实，早上起来一张嘴呀、啊、就流哈喇子，吃饭也弹哈喇子，老伴还得喂，现在吧也不用他喂了，老伴说呀这回可减轻我负担了。然后这个便秘也好了，现在一天一趟，早上起来6-7点钟，这个胳膊也不麻了， 跟老板还能去

0: 菜市场买点菜啊，溜达溜达了。
1: 好嘛，这说明嘛呀？说明咱们选择了科学的方法，必然会带来这种好的结果。啊，你看看郑世清、荣杰梅，对于像你这样的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讲的话，在治疗方面，我们真的是实现了三大突破，那就是实现了经血溶栓、修复细胞核、再生神经的三效合一。郑世清、荣杰梅不仅呢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叫尿后啊，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呢，咱们是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第二个方面呢，咱们是多种经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经血机一样，能够监控血液当中的变化，针对于血液的变化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另外呀，能够帮助你解决后遗症的问题。就是我们通过郑世清、荣杰梅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脑蛋白酶来发挥神奇的功效，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精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也就是说，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的传导了，恢复了你的语言、感觉和认知的脏器的功能。所以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你刚才说要先给老伴儿用上，你老伴儿是嘛情况啊？
0: 是这样的，我老伴儿吧，最近呢，就是发现他瘦得特别厉害。我说你怎么瘦这么多呢？就上药店，一称啊，就瘦了10来斤。然后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有糖尿病了，血糖高。我说这血糖高怎么整呢？就像这个问问这个曾老师。我给他用上这个增值成溶解酶行不行？
1: 我跟你说啊，你这么重的病都能治的效果这么好，你老伴儿的病同样也能治。通过补充增值成溶解酶，咱们同样能够激活再生新的细胞，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达到战胜疾病无疾而终。特别是现在增值成溶解酶全国推广，一颗只要1块钱呢。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它不仅仅能够为我们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不客气，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值成溶解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重点提示，生物新药增值成溶解酶是我们经过多次试验总结之后，利用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质。细胞核内溶解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增世清长春膏，国药准字 Z42020178， 属于甲类 OTC 治疗性药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3: 上回讲到， 怪见江湖处事。

是大闹鹰如宅。咱们豪气惊天这部书啊，说到这个时候就展现出来许多的奇侠怪剑，这也是中国古时这个练武人的一个画卷。上午下三里，我就把这些剑侠都搬到两军阵前，要生擒富明王。这就是宋玉的想法。要说宋玉想得多想得远，那是一点不差。咱们话还得说回来，现在英如先生周先明是面对着江火，怒火上升。江火一露头，飞刀斩去了柳青的节气掌，已经使得周先明面上无光。刚才这江火假装倒地下死了，可是乒乓两下子把周先明两个徒弟大魔二魔给打翻在地。周先明认定这江火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高手，表面看好像是一个要死的病夫，实际上想着他在江火的面前就拉开了架势，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可就见江火从兜里边掏出来了他那柄柳叶小飞刀，照着他的胳膊腕擦。站在江湖身后的老少众群雄也莫名其妙，许多年轻人都琢磨，哎呦，大概是江湖害怕了，那真跟周先明动上手他是有败无胜，有死无活，那就先拿出刀来给自己割一下，大概周先明就不打他了。哎，这么说吧，怎么想的都有。可再看江湖，他把这胳膊就对准了自己这个嘴，血往出流的时候他用嘴吸，哎呦，只把众人看的是毛骨悚然。怎么割破了用嘴吸血，他想干什么？这是书中交代，江湖可没用刀割破自己的胳膊，他用嘴吸血囊里边的这个东西呢。原来这江湖有一招绝技，在江湖之上那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叫辟血毒剑。你看有人练辟水剑、辟酒剑，还有练辟烟剑的，用毒汁儿，用那个红色素灌到这个血囊里边去，平常也不露，在这关键时刻他把这血囊打开了，往里边一吸，实际上他是把毒汁吸到肚子里边去了，一会儿要用气功顶着毒汁打出来，要打英如先生周先明。只要打在七窍上，那周先明就会中毒，如果没有江湖带着的解药，对方就非死不可。江湖把这辟血毒剑准备好，用手再一擦腮帮子上的血，英如先生，我一切准备就绪，请你赐招。大家一瞧，他还真不惧怕英如先生。那瞧一瞧这两位究竟是谁高谁低，谁胜谁败。但是很多人呢还都琢磨着江湖不可能是周先明的对手，因为周先明名列绿林道四大圣，看着为江湖捏把汗。张三丰、吴明世、贾松玉也都在人丛之内。可是就在此时，忽听有人念佛号，阿弥陀佛，师兄你千万小心，这个人他会辟血毒剑。哎呀，江湖本来准备好了辟血毒剑要决斗周先明，没成想此时此刻让人一语道不僧尼。

冷眼桥，它还不见得太老，也就有50左右，实际上它的年岁已经60开外。剃着光头，也没戴僧帽，脑瓜顶受了戒，还有几个疤了，穿的是一身灰色的僧袍，脚下穿的是僧鞋，脖子上挂着一串108颗的佛珠。瞧这老尼脚步沉稳，气态端详，让人一看好像是向着英如先生周先明的。哎，周先明此时也已经转身奔着僧尼去，上前见礼。前文书三说过，这个尼姑就是望玉庵的多首神尼云俗，法号叫云俗，家名叫郑月珍。英如先生领着李晨两个道士到后山请他帮忙，他答应了，刚才把庙里的事情安排一番，他这才只身前来。暗中一看，江活用嘴吸了

0: 先生周先敏看他一来，心中感谢，又听他这么一讲，是暗暗惊讶，心想要没有这位师弟前来，我恐怕遭人暗算，看来这个江湖是实在可恶。应如先生和这个多手神尼，他们俩呀是师兄弟相称，他管他叫师兄，他管他叫师弟，哎，不叫什么师妹。应如先生请多手神尼先坐下歇息，多手神尼淡淡一笑，轻轻摇头，师兄，我现在很想和施主们说上几句话。
1: 可以，您请。
0: 多手神尼路过李道光、陈道英的这个桌子的时候，冲他们点个头，施个礼。李陈两个道士也赶忙还礼。多手神尼就来到老少众群雄的前边了，双掌合十，阿弥陀佛。诸位英雄，各位豪杰，贫尼我出家在后山的望月庵，法号云俗，与应如先生多年相识，我对他的为人是很了解的，大家也一定很清楚，应如先生是文武齐全，乃是当世之豪士。那么他把张化成教主暂时请到应如宅内，目的是为了让那个叫宋玉的人前来，可是宋玉没有来，大家却来到应如宅前边要决斗一场，我想这是小题大做，大可不必。我现在是想劝群雄退一步，这件事情有个了断，如果说宋玉不露头，大家来了最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听他这么一说，许多人就用手掂指，这个尼姑瞧着是很有修养，怎么说出话来他不讲理呢？还有人就嚷上了，你懂什么，他把张教主压着就不行。可是多手神尼是稳稳当当的向后退两步，看着众人他一笑，诸位，说起来呀，咱们都有缘，我也练过几天武艺，当然我跟众位豪杰们比起来是相差甚远，可是我也想在大庭广众当中丢丢丑。各位不要误解，我不是想向哪位讨教要过招，我是想练一手功夫，大家给品定品定，看看我这功夫练的行是不行。哎，众人一听这个尼姑还真是与众人不同，他不想和哪位打斗，他要献手绝技让大家看看，实际上这也是在较劲儿，在比试，那看看他能练出什么东西来。本来江湖和周先明憋着劲儿要有一场血战，但是见尼姑一来，他退在一边斜着眼睛看着，就见这老尼一伸手，他身背后抽出一张纸卷来，这是一张雪白的纸，长下能有2尺半，宽下能有1尺8，大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呢，就见他随手往空中一抛，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这一卷纸就扔上去了，随着一扔，他那手法挺特别，把这一卷纸扔的啪啦就展开了，扔起了有2丈多高，这一卷纸平着在空中往下那么一落，飘飘荡荡，荡荡悠悠，落下来很慢，就在往下一落的这一瞬间，老尼姑是轻提底气，脚底板一跺劲儿，这身子是凌空拔起，擦，嘿，许多人就

就上好了。好，怎么着？一窜，一丈来高啊，就平地往起爬，这份轻功谁能比得了？老尼姑在空中那么一错步，这脚就踩在这一张白纸上了。说时迟，那时快，他踩在白纸上，随着身子往下这么一坠落，这一张纸也就急速的下降。可是眼瞧这一张纸离地面还有一米多高了，老尼姑的身子啪一闪，在空中一个娱乐翻，啪就落在地上了。纸未曾落地，他用手一托，已经把纸是接在手中，冲着众人展开，他是面带微笑，一语不发。众人都愣那儿了，有很多人发呆的看着这张纸，眼珠都不会转动，心想：绝奇妙！哎呀，这姑子有这么一手，谁能比得了？应如先生周先明，他一看这张纸，领头鼓上掌了。哎呀，当世一绝，不说绝后，堪称空前。好，好，哇！他这一拍巴掌，坐在旁边的李道光、陈道英一瞧，果然好，也跟着拍上巴掌了。大魔东方三太、二魔宫也一成，还有宇文鹏，是个个鼓掌。那家人们在后边也跟着起哄，有的在院里边都没看着什么的，也跟着拍巴掌。哇，也别说他们这些人捧尼姑给叫好，就许许多多要大闹应如宅的侠剑客也给鼓上掌。老尼姑手里边擎着这一张纸，看着众人：其实我这算不上什么功夫，我只是想请哪一位出来，是否能像我似的来这么一招？如果哪位能够学得上来，我是立刻退出这是非之地，回到我的庙中，不再出面。这句话说的柔里含刚，向众人挑战。说到这儿，咱们得把这谜底揭开了。原来尼姑抛在空中的是一张白纸，等它落下来了，展在大家面前的这张纸上是两棵大槐树。那就是姑子飞身起，踩在纸上，用脚一捻，什么脚法？怎么在这个脚底涂的这色，竟把这张白纸给碾出两棵大槐树来？其实这两棵树啊，是一种大写意，就是你要仔细看，好像不像树，但是就是你冷眼这么一瞧，就是两棵大槐树在那儿立着呢。这一手独到，就这一手，使得天下群雄是望而却步。那说在场的有许许多多高人，轻功卓著者不在少数，但是即便轻功好，能窜起来，可是他能用脚捻出这么一幅画吗？那说在场的人可能有手笔不错的，能画出画来的，但是轻功未必能窜起来在空中用脚捻幅画。因此大家不得不佩服这个尼姑。多手神尼看看众人，他又是一乐：诸位，我现在要奉劝大家一句，何为贵？我想我的师兄应如先生肯定能够按理行事，他暂时不张教主请在他的宅子之内，是为了给他的弟子宁师兄报仇，杀宋玉。只要宋玉身亡，张教主就会安然离开舞台。诸位散去吧。大家一听面露愧色，大家都明白姑子这一手

0: 把众人叫住了。那既然你们学不上来我这么一招，你们就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大闹英主宅，都赶快走。忽然间江活在旁边打岔了，
1: 你先给我看看这幅画。
0: 其实多少神尼赶到这儿来，他都没正眼看一下江湖，在他的眼里边这江湖就不值一提。现在江湖一搭茬，他再回一转身瞧瞧他，施主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刚才你不说了吗，看看谁能学上你这一招来。我呀琢磨琢磨，我看我能不能学一学啊。
0: 老少众群雄听江湖这么一说，大家对他可都感了兴趣了，都琢磨着这个江湖是深不可测，眼光唰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江湖来到尼姑的面前，伸手把这画接过来了，看着画上的两棵大槐树，他一张嘴就往这画上吐了一口，然后他一转身举着画冲着群雄，
1: 大家看看我这画的怎么样，人家是用脚画，咱们用嘴画。
0: 这一下可沸腾了，大家一看江湖这一口在两棵大槐树当中这个上方吐出一轮太阳。
1: 诸位啊，我这有个名叫日照双槐。
0: 你别看江湖没有蹦起身子来用脚踩画，但是用嘴这么一吐，这叫异曲同工。多手神尼脸色就变了几遍，他把这画拿回来往地下一铺，用手这么一捻。咱们曾经交代过，他之所以叫多手神尼，是他长得呀多个手指头，他六针儿，两个手啊就多俩手指头。他这么一捻，再看这个画那个大槐树上边就趴着十二个小夹巧，其实就是十二个小点儿，但是一看就知道这夹巧。喜鹊江湖把这画接过来了，面露冷笑，他也用手在画上那么一捻一蹭。诸位看看，老尼姑画家巧叫百鸟朝阳，我画个大鹰，这叫神鹰啄雀。怎么的，大鹰要吃家巧？老尼姑看到此处忍无可忍，啪飞起就是一掌。江湖往旁边一闪身躲过这一招，心说多手神尼，你现在没认出来我是谁吗？你真认不出来我是谁吗？我找你40年呢，我才找到你，因为你在舞台出家，我才赶到这儿来的。可是恰巧就碰着这武艺高强的周先明仗势欺人，我才露头飞刀斩去节气掌，我还要跟他一拼上下。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3: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江湖和多手神尼动了手了，两个人就在英如宅的前边是插招过势，打在了一起，站在一团。多手神尼不知道这个江湖就是他失散多年的丈夫，但是江湖却知道多手神尼就是他当年恩爱的妻子。

原来这两位在40来年前还是小两口，那个时候他们是刚刚成亲，都年轻啊，恩爱无比。那江火长得也不像现在这模样，那是帅小伙。郑月珍也特别的漂亮。江火是练武术的，哎，脑子里边啊有东西，好研究。他就琢磨一手辟邪毒剑。江湖上有人练辟水剑，就是把水喝到肚子里边去，然后用气功打出来可以伤人。有人练辟酒剑，也就是把酒喝进去吐出来伤人。还有人练辟烟剑。江湖就练了个绝的叫辟邪毒剑。这小两口之所以分手，就是因为他们俩闲斗嘴，闹得误会。有一天，多手神尼就说了：“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要不嫁给你呀、啊，都没人跟你，你肯定得打一辈子光棍。”江火也乐了：“嘿，别光说我，你看看你，你六指多个手指头，我要不娶你呀、啊，这辈子就没人娶。”这一句话可不了得。这个伤着了多手神尼，当时捂着脸就哭啊。那因为他的确是多个手指头啊，这就不好看。丈夫这么一说，他心中非常的难过。哎，这江湖就毛了。哎呀，就搂着抱着哄着，怎么哄也不行，越哭啊越难过，一直哭到半夜吧。看样你也不想跟我过日子了，不想过日子了，那我就走了。说着话站起身就走了。实际上江湖呢想离开家几日看看朋友，过两天再回来，这媳妇儿也就好了。但是他这一走两三个月才回来，过去的交通也不方便，到哪儿看朋友来回这么一转，那是在留些日子，这时间就长了。回来再看妻子已经不见了，这个多手神尼就认为丈夫是真不要他了的。前几日她还到外边打听丈夫，听没别的事儿，她寂寞呀，就专心致志地研究武学。光阴迅速，日月如梭，嘎巴这几十年过去，多手神尼在江湖上是成了大名，被人称为神尼。尤其是这几年，现在心中恼怒，因为江湖露了几手，使他在众人面前没了颜面，因此他就想把江湖打倒，来出这口恶气。啊，啪啪啪啪啪啪，拳脚击发越来越快，越来越猛。诬赖我了，我是你丈夫啊！为找你，我是走遍了天涯海角，我终于发现了你在五台山望月庵出家。岁月不饶人，我们都老了，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破镜重圆，白头偕老。你看这个江湖呀，他一边打斗着，他一边琢磨这个，一时疏忽，神尼用出来一记绝招，叫鬼脚。怎么个鬼脚呢？江湖上边给他一掌，他顺势往下一倒，但是这个倒啊是虚招，假装倒地，实际上是以肩膀为根，把地那么一拄，右腿斜刺里往上，轻则重伤，是重则丧命。啊！哎呀！江湖一惊，他还琢磨着，哎呦，我媳妇儿能不能跟我再到一起，她能不能还俗。啪这一脚蹬到了，顿时感觉似的，啪这一口辟邪毒剑打出来了，没都打出来，打出来能有三分之一吧，可是就这血汁啪的一下子正见了神尼的满面门，就满脸都是了。哎呀，多手神尼闭气后纵，他向后边的一退身，两只手抬起来把脸就捂上了，
那个血

0: 吱，顺着手指甲缝刷一下躺下来了。多守神，你可知道，这种辟邪毒箭特别的阴毒，我现在可别喘气，也别睁眼，只要一睁眼，那个毒汁顺着眼边渗到里边去，我这两只眼睛可就废了。屏住呼吸，闭着眼，捂着脸，伤着杀了这个尼姑，腾身站起，怒目横眉，挡在江湖的面前。其实江湖哪还想伤自己的妻子啊，早已经是乱了方寸。
1: 他这个我，哎呀呀呀，我没想到
0: 啊，江湖现在想的呀是这些呀。单说多守神尼，他这一路上往后跑，看不着什么道，但是凭着这几十年间对这个山路的熟悉，甚至听着两边的流水声、树林之间的鸟鸣声，他能辨别出来方向。时间不大，跑到后山小庙之内，直接到净室，用手摸出个木匣子来。这个木匣子上边有个小铜锁，很精致。他又找到钥匙，把这药是辟邪毒箭的解药。当年多守神尼在家出走的时候，他怀想丈夫，在家里边带了一些东西。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媳妇呢，好玩一些这个玩具什么的。哎，他想的是，既然这个江湖他会辟邪毒箭，我丈夫当年留下的解药很可能解他这种辟邪毒箭。现在这一吃进去，顿时感觉到啊，胸口凉刷刷的，特别舒服，啊红，让人看着有点瘆得牢的。有那小尼姑在旁边伺候着，吓得直哆嗦，不知道师傅出了什么事儿了。处理完了，多守神尼这才稳住心神。就在这时候，英如先生急匆匆闯来了，师弟，飞刀斩去柳青的右掌，又用这种辟邪毒箭暗算于你，我一定要废了他，出这个气，报这个仇。周贤明那真是愤怒之极，虚话，妻子有解药，他想到这可能是过去留在家中的药，妻子现在吃进去了，那已经安然无恙。现在我要进去和他倾诉前情，妻子会怎么样呢？想到这些，江湖心里边万般的愁苦，靠在门边，眼圈湿润了。这江湖虽然武艺高强，性格怪癖，但是是个性情中人，他这一辈子就算是为媳妇儿，给大家提议，现在先不要在英如前边向英如先生讨战，马上把酒剑可抬到家中，咱们想方法医治。大家一听言之有理，九阳晴和李霞然两事是特别的严重。就这样子，九阳晴还邀请大家到他家去。
2: 诸位，过去呀，我们也没有机缘再好好出一出，现在请都到我家。我
0: 也有一万来人，不能都去，反正有头有脸的这些大剑客名侠们去也就行了。但是到了老九家，摆上来的山珍海味一口也吃不进去。大家一看着九阳晴和李霞然救治九剑客和李霞然掌门人，众人听张三丰这么一说是七言八语，用气功能不能疗伤啊？试一试。有人摇头，已经试过了，那在英如宅前边，那就给李霞然疗伤，不疗伤还罢了，用内气给他一疗伤，好像是震动了他，他大口呕血， 就因为疗伤他反而重了，所以说疗伤不起作用。又有人说，
1: 啊，
0: 听这位这么一说，当时屋子里边20来位都哑口无言，谁也不言语了。你瞧着我，我瞧着你，是面色阴沉。那说这是怎么回事呢？牡丹都治什么病？那简直是华佗在世，扁鹊重生。他对江湖人

0: 谁把谁用拳脚伤了，或者用什么利刃伤了，怎么个治法，那特有研究。大家给他起了个名叫药王爷，无病健身，有病治病。说哪个人气脉不足，这七经八脉受阻，或者练功的时候走火入魔，半身瘫痪，哎，吃那么几丸药好了。所以说许许多多练武术的都到他那儿去求药。那说江湖之上到药王爷那儿想取顺气金丹的，那人是无奇歹数，甚至有人拿着10000两的银票想买一丸药也没有。因此眼下有人提出来想这个药王爷的习性，知道想得来顺气金丹那是势比登天呐。就在这时候有人在外边把门推开了。各位老人家，你们在这合计事儿啊，我有几句。不挑三尖自顾夜，半扎多长颤巍巍压在顶梁，穿着一身青缎短打一靠，脚下蹬着薄底快靴，披着青缎的英雄氅，斜挎着一个牛类的小单刀，带着百宝囊，这个百宝囊里边乱七八糟东西不少，什么小刀子、小剪子、博门教户、小扁子、小钩子、小剪，这其貌不扬，够15个人看半拉月的了。短眉毛、小眼睛、耙耙鼻子，还有点翻鼻孔，一嘴直不粒牙，锥把子耳朵不扇风。这位是谁呀？他不是别人，正是宋玉宋光明。周先明之所以把张化成教主压在他的宅院之内，就是为了引宋玉来，想打死宋玉，给他弟子报仇，然后把张化成就放了。但是宋玉没露头，他打不着宋玉。现在宋玉也来，小孙孙给您磕头了。张三丰头一次见着宋玉，不过张三丰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因为张三丰对假宋玉太熟悉了，真假宋玉长得特别像啊。僧的徒弟道月是三丰仙长的弟子，哎，宋玉是重孙辈的。宋玉一看着张三丰，这内心就发热。张三丰轻轻伸手把他拉起来了。宋玉，你有什么话就跟大家说吧。各位老人家，我在门外头听了一会儿了，我听得明白，想救二剑必得顺气金丹，那么就请大家给我指点一条道路，那药王爷他在何处居住，我立刻前往，不取来顺气金丹，我是绝不回还。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一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
3: 呼吸新鲜的空气，
4: 打开电波，
3: 唤醒耳朵，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3: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6: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02分，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锦州今天白天多云，6度到22度。此刻大家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任王永福一行，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王永福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核集团作为全国核工业领域龙头企业，在核医疗、清洁能源、先进发电技术、核安保等领域有着深厚，医疗、清洁能源、清洁供暖、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产业化应用、核安保安检等领域共同商讨合作机遇，谋划发展路径，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先进技术落地锦州，在加快推动核产业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锦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全方位保障企业项目建设，为企业在锦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王永福对锦州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核给，中核集团将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核工业特色优势，围绕地方产业基础与发展需求，在新技术、新场景应用示范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集中了民智，反映了民意，认真做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是各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法定义务和重要责任。各部门要切实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检验执政为民成效的重要标尺，全力以赴按时办完，用心用情保质办，快推进国道维修改造、隧道建设及引线工程，强化交通路网，运营好双层城市观光线路，推动城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建设，不断完善城市配套，扎实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工长陪餐制度，推进困难残疾家庭无障碍改造、独立式感烟报警装置安装工作，基层司法所加快设立行政复议服务点，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继续推行延时开放服务，切实解决好做态度， 开拓创新的工作思维，注重实效的务实作风，全面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将百姓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一切城市工作的基本标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在辽宁工业大学举行

0: 生活中的点滴。好的，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2度，黑山、临海、易县21度，北镇19度。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7度，北镇、临海10度，易县6度。那么这就是天气的情况。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的路面上的情况啊。首先看到桥南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通行压力啊。桥上哦，临川路的西向东方向，这是武汉街至中央南街路段，在临川路上的西向东方向车辆是有一些多。剩下的桥南大体是没有什么通行压力的，而四座大桥呢，今天在这一时段也是可以畅通无阻。而杭州街以及卫东街，这是洛阳路至南京路路段啊，杭州街以及是卫东街，在洛阳路至南京路路段车辆是有一些拥堵。那么桥洞的通行情况还不错，但是看到人民街过了桥洞之后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是有一些多，尤其是在铁路高级中学的门前，这是人民街的南向北的方向，过了桥洞之后车辆有一些汇聚的情况出现。那么如果说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有一个车管所暂停办理业务的通知啊，这是因为供电公司线路的检修。那么在本周五，也就是10月16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大围子这个车辆管理所是暂停办理业务的，是本周五的10月16号。那么同时呢，近期也有很多修路的通知啊，比如说像南京路、洛阳路，这是10月8号至11月15号啊，也是分段进行一个施工。同时呢，还有一个重庆路的施工的通告，那么这个是已经快结束了，这是10月9号至19号，是关于重庆路部分路段修路的一个通知。如果说想要关注一下修路通知的朋友们，也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以及锦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如果说像这种车管所停止办理业务以及修路封闭的消息，都会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为登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1: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2: 不系太热，
3: 不系太紧了，
4: 不系前面就到了。
1: 你总在为短暂的舒适找理由，却忽略了生命安全。不要心存侥幸，为了自己和家人，开车请系好安全带，让安全一路相伴。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
5: 关注辽西动态，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0: 好的，省内新闻，今天我们看辽西。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辽艺非遗会客厅红山文化馆近日揭幕，临海打造辽西文化新驿站，辽宁首条非遗高速建设进入收官阶段。这一项目由省文旅厅与辽宁交投实业联合打造， 是交通加文旅融合创新实践。

0: 辽艺非遗会客厅集中展示了锦州剪纸、皮影、满族刺绣等非遗作品，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设置互动体验区，沿线多个服务区还引入各类非遗美食，旅客休憩途中就能品鉴辽宁特色风味。同步开放的红山文化馆以图文展板、文物复刻展品展现牛河梁红山文化魅力，让旅客近距离感受中华5000多年文明遗存。据了解，锦州将持续遴选非遗项目进驻高速服务区，打通高速节点与周边文旅资源联动通道，依托高速路网串联文化资源，把旅途打造为流动的文化走廊。日前，金秋聚财共创未来专场招聘会在阜新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招聘会创新推出9+1特色服务模式，搭建起企业与求职者高效对接平台。这次活动共组织72家优质企业，提供岗位2000多个，现场396名求职者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活动同步开展直播送岗，线上观看量达2.1万人次，实现线上线下联动招聘。现场设置简历会诊专区，为高校毕业生、返乡人员提供1:1就业指导。马上就业专区归集全部岗位信息，求职者扫码就能查看岗位，投递简历。这次招聘会精准对接本地产业用工需求，兼顾企业招工和劳动者求职需要。下一步，阜新市人社部门将持续优化公共就业服务，不断拓宽就业渠道，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储备人才。金秋时节，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现场一片繁忙，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全力推进投产前各项生产准备工作。项目现场，工作人员对照调试计划，逐项开展设备单机核验，细致核查电机、泵体等关键设备运行参数。技术人员统筹公用工程管网冲洗、吹扫与调度，保障水、风、蒸汽稳定供给。方厅联合装置水联运接近尾声，工作人员分片开展气密检查，采用液压扳手法兰定力矩紧固新工艺，精准把控螺栓蜂蜜质量，逐点排查挂牌销项。从设备调试、管线处理到气密检测，各环节严谨有序，全体建设者坚守一线，扎实做好各项前置准备，全力保障装置未来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以实干推动项目高质量建成投产。以上是今天的省内新闻。
1: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请查收。
2: 哎呀，这等了1礼拜的快递终于来了，我得赶紧拿。哎呀，这开车呀，遇着一个闯红灯的，这可吓死我了。
3: 没撞上吧？
2: 我得缓缓。
3: 开车莫玩手机，驾驶切记分心，
4: 且行且珍惜，安全是第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20，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新闻。
5: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颜带你一起网络。
0: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本批次督查组建2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组建3个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重庆、四川两省市、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记者从教育部13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至17号在天津举行。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本次大会由五个主要环节和三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0月16号19点30分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五大洲78个国的大洋洲赛区，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放大。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推动中华文化走向更加宽阔的世界舞台，提升中华文化吸引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多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24分，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上的路面情况啊。首先看到的就是成都街的南向北方向科技路至市府路路段下桥处南京路与云飞的交汇路口车辆有一些多，这是仅仅存在桥面附近的一个堵点。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目前来说比较重点的堵车区域出现在了人民街路段啊，人民街的过桥洞附近，过了桥洞之后呢，一直能延伸到北京路。好，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最后再来说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2度，黑山、临海、易县21度，北镇19度。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

0: 动感早班车
1: 陪您出行在路上，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天宇。
1: 大家好，我是关维。
0: 今天降温的重头戏来了啊！
1: 感觉到早上起来凉了，
0: 是吧？今天早间的省内除了大连，其余13座城市的最低气温都是个位数。
1: 哎呦我！
0: 像阜新最低气温-1度，
1: 上劲儿了哈！
0: 你看，感觉到好像冬天要来临了呢。
1: 呜一下子，取暖费交的值了啊！
0: 你这一说呀，又提醒我了。程序，
1: 微信呗，
0: 就微信直接就能够交取暖费了。
1: 对呀。
0: 哦。
1: 微信里边就有那个生活服务那一项。你这些什么都能
0: 之后不想和大家伙分享任何东西了，没有那个分享之心了。
1: 打生活起来第一句给他自己打打气，
0: 加油加油、
1: 加油，是吧？
0: 或者什么开锁呀等等，我看那开锁后面都写什么什么什么110啊，什么什么119
1: 宽带费
0: 啊，获得信任、然后一选之后就能够把自己的这需要输什么号吗？
1: 你要是输过一次的话，来年就不用了。我像我去年交完今
0: 微信余额的时候，比今天气温都低，那还在那说啥呢？
1: 那不就是因为交那个取暖费交的余额少了吗？
0: 啊，那你就把房子卖了吧。
1: 那我住哪儿了？现在
0: 要不你醒醒？
1: 我整你，
0: 这梦做的呀。这个音乐配的不怎么好啊。
1: 这个不重要。
0: 哎，彪彪彪彪彪，什么意思？
1: 然后呢，就看到那个大伙说两条左转，一条直行，一条什么一直行车道给太少了，我就想不对吧，一条左转吧。
2: 到更可靠，青少年近视防控一站式守护视力健康，爱尔眼科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广2026第05210201。
0: 刚才你看到了大家反映的一个点位，
1: 是
0: 啊。朋友们也可以把您发现的或者说想要和我们分享的内容，如果要是不走右转的朋友不会有那么深刻的体会。
1: 哎，一走右转
0: 你心里头马上就咯噔一下。
1: 是，
0: 尤其看到前面呢直行带右转，直行的车辆在前面等待的时候影响了你右转车，你就会觉得牙痒痒。
1: 哎呀，
0: 但是你也没有
1: 等待呢，他有点不认，就是这意思啊。
0: 嗯，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看到的咱们锦州市内的通行路口或者红绿灯设置啊，亦或是有哪些问题呀、别忘了发送过来啊。刚才平台当中有位小伙伴说了，说这是解放路贵州街交叉路口车给行人撞了，
1: 出交通事故了，
0: 西向到了。
1: 开发票干啥呀？
0: 开发票不得报吗？
1: 干啥呀？多钱那玩意儿报还报啊？
0: 你不说3万多吗？3万多不值得报一下吗？
1: 我就报，我可以报你吗？
0: 多大凭3万多呀？还得算一下，还得算一下。哎呀，就像问你，
1: 谁知道多大平啊？那家里头谁这还关心多大平那玩意儿？
0: 妈，这玩意儿不一把地了你、
1: 多钱的玩意儿啊！
0: 关伟，你怎么地了、能说出这样的话呀？
1: 报什么报？关老板呢？大悲呀、大悲呀！拓宽的问题加
0: 呼吁，
1: 帮着呼吁啊！
0: 是小薇说的，关伟，你在哪条线路夜跑啊？
1: 啊，
0: 咱可以经常偶遇一下呗。
1: 在我家小区里头。
0: 你在5.5平米
1: 那、
0: 好，
1: 大平层，
0: 好嘞好嘞。
1: 第二说滨河路白谷西向东向漫水桥左转堵了300-400米，
0: 出现什么问题了？
1: 是呢，
0: 事故吗？
1: 这咋还出现这种情况呢？
0: 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滨河路白谷西向东漫水桥左转堵了三，
1: 你得去啊。
0: 笑等茶凉说，老关，昨天晚上是不是双色球开奖了？
1: 就是开出来1000，那也没有这快买的，是不是
0: 能让你吹成这样？
1: 哎呀，我家刚买新楼，至今没钱装修，买了一堆彩票就装
0: 啊，因为怕他过来的时候啊，
1: 嘎一下抽过去，
0: 怕他突然间来的过程当中路上出现点啥小问题，
1: 嘎一下啊。
0: 那这老板还是挺热心的。
1: 那我也热心的，赶上我店里头出了哈，
0: 羡慕啊，
1: 真是
0: 真好。
1: 哎呀，希望大伙儿都有这个好运气相伴加持啊！
0: 可不是吗？你好、
1: 电动车的眼里头，世界就格局就大了，就没有哪儿不合理的。
0: 但是在很多呢私家车车主的眼里，看见电动车之后，
1: 汽车
0: 为什么呢？
1: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0: 你比方说锦上就说了，管违章电动车吧。

0: 那正常开电动没有问题，骑电动也是 OK 的。
1: 是，
0: 但是
1: 动点手啊！
0: 你在那闯红灯，然后你还在那嘟嘟囔囔的。
1: 这一天小电动车可真烦人，你说说，一点声都没有，速度贼拉快，完然后看着红灯的不停，刷刷就在那过，像没人似的，那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干啥玩意儿？
0: 那玩意儿不危险吗？
1: 谁的车来的哈？
0: 应该研判一下。
1: 是
0: 九子说了，老光和天宇啊，昨天你俩看没看新发布的那个带智能驾驶的那个电动车
1: 啊？
0: 啊，售价是四，
2: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三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一年定期最高能到3.5%，
3: 七年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简单还能取现。
4: 哎，这几点都是我想要的，建行建易贷，我记住了。
3: 纯信用贷款
0: 是电动的车辆，
1: 我以为电动车是
0: 不是
1: 汽车的，
0: 不是那个电动自行车，
1: 这厉害的
0: 啊！然后它可以原地静止不倒，
1: 厉害了
0: 啊！完，不少朋友在底下留言，有的人说了，说卖的太便宜了，应该是30万起步。
1: 30万我买个电动车，
0: 售价是3.0%，可不是吗？有朋友问到说，这样的电动充电车啊，咱说能不能自己充电呢？
1: 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诺贝尔奖了，这个
0: 摇起来
1: 谁出毛病？
0: 这很尴尬呀，这个
1: 具体咱就别说人家毛病了
0: 啊！我一直在听呢，我以为都是那种科技改变生活，要不然你敢卖100多万？
1: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反正也是在那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吧，
0: 啊，
1: 不断探索吧。
0: 但说到这智能驾驶哈，确实有一定的问题。就
1: 哦，
0: 然后他说这不对呀，这不对呀，
1: 啊，
0: 你这不走丢了吗？你这不走岔了吗？你不按照这个导航来走，那还叫什么智驾呀？
1: 啊，最后到地方没有啊？
0: 我不敢智驾了，我有点害怕。
1: 对，那你应该是人车都做准备，这是有道理的。
0: 对呀，
1: 但是人家既然能给你开回来，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这样走。
0: 也是，
1: 对吧？
0: 对，
1: 这两边，
0: 啊，
1: 两边都有问题。
0: 最后说了说，说以后别人遛狗，我遛电动车，也挺酷。换位思考，这点很重要。
1: 所以互相为对方考虑一下，行不行？
0: 如果说你站在你自己的视角，那绝对没毛病。
1: 嗯，但不能什么事都站在自己的视角啊！
0: 啊，
1: 我们那个国家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每件事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那矛盾重重啊。奉献都为别人着想的话，如果这个整体是提升的话，自己也是受益的，最终是自己受益啊。
0: 宽呐，
1: 格局
0: 大呀。
5: 143平米阔景小高，安放从容，约119至185平米数级洋房，收藏四季，试看荣誉03866660416-2386666。
0: 刚才我没太听清，这是一个什么广告？
1: 这是一个试凯
0: 房，
1: 不停。
0: 所以说世凯这广告啊，
1: 嗯，
0: 要不然你就再多加两遍，
1: 要不然你就加，
0: 你加时长，
1: 整到1分钟，
0: 行不？
1: 哎，我看可以，
0: 大家伙都知道了，
1: 哎，
0: 这就是一种宣传，
1: 让大伙知道世凯是干啥的。
0: 有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这样，
1: 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我如果要整，我就给他整大了，
1: 那必须的，
0: 我整就让
1: 那样的附属不算啥。现在一看附属真堵车啊，
0: 因为别的地方都不堵了，
1: 是，
0: 就剩他这儿堵了，
1: 好像挺明显，
0: 哎，
1: 突兀。
0: 官维说了，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1: 那就是
0: 架一个高架桥啊，
1: 附属立交嘛，
0: 是不是？能实现不？
1: 目前实现不了。
0: 我觉得未来也不是不可能。
1: 可期，可期。
0: 未来可期。
1: 可欺负你啊！
0: 注意身体啊！
1: 附属这目前来讲是动不了啊。
0: 四个方向。
1: 对，就是施工很难，因为面积还是太有限了，是吧？
0: 啊，你说这么个动不了啊？
1: 啊，你不是车辆动不了，
0: 施工动不了，对吧？作为咱锦州市民，建言献策呢，其实也是咱们应该做的。
1: 南边有一个光彩立交桥，
0: 对呀，
1: 解决了很大问题，就这块从来也不堵车了。那么北边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立交桥啊？
0: 啊，
1: 比如说这个，附属立交桥，
0: 附属立交桥。
1: 另外一个，我觉得现在随着城市化的进展。我觉得将来可以哈，有可能的话，架设南北通道。
0: 怎么个通法呢？
1: 哎，就比如说从那哪儿呢，通到那个科技路口了。
0: 哎呦，我这一下通的可挺长啊。
1: 或者到南广路路口了，到光彩那边了。
0: 啊，再拦一下呗。
1: 我就想啊，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5: 八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
0: 接下来进入到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
1: 嗯，
0: 今天雨刷的点位是在福州街。
1: 福州街哪里？
0: 和科技路。
1: 福州街，哎，福州街科技路，那就是会展中心。